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外地广告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吗？记了一部查夫，不能冲到汉地家父偏房，一个越南姑娘从不能还门爱，用班神抢理赔。
1: 你千万莫随差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哟，有动到恶人的推班人啊，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家呢？
0: 真惊哦！唔过讲过讲，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花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倒霉向了呢！
0: 姑嫂，佮讲的都是假的。
1: 唔总算了解了吼，伊人呐是利用消费大众对自身的无了解，滴滴不度来拿到行卡国嘅钱哦，甚至为到骗人哦，还会做假嘅骗钱本骗人滴耶。实际当方啊，我来申请安用型嘅补偿基金，系种简单嘅，记得系复杂化计咧。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嘅钱，唔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的有问啊，爱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 TP 补偿基金，唔是付钱嘅天花，0800-565-678，爱一下出去老去补娘讲。
2: 申请强制稽查责任保险嘅理赔金，也是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持卡来办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唔是哪钱嘅电话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关心你。

0: 美味。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2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到12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到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到0公里，新庄1到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到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再来是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另外提醒，台76线双向27.4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路段，今天6月17日晚上9点到10点办理2015年度台76线八卦山隧道灾害防救灾应变演练，届时八卦山隧道将封闭双向60分钟。演练期间，八卦山隧道将管制车辆禁止进入，请用路人提前改道。行驶于隧道内之车辆驾驶人，请遵从演练单位人员之疏导及管制措施，并耐心等候。再来是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谢谢，拜拜。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哈国三南下，然后国三南下的300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掉落的汽车保险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呢，有一台银色的小客车抛锚哈，刚刚接获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327到326公里乌山头交流道的内侧路间，银色白色的哈这个银白色的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再来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52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汽车零件是还在现场的，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国一高架南下的52公里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

0: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天使》。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时间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东湖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以及在机场系统路段，另外在杨梅路段以及在湖口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另外过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至于在五股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北上从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国二的部分，在西向往大渡出口是有回堵的。

0: 国山的部分，南下的安坑道中和，北上的树林道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冈山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南下的鹿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至于在国石的部分，只有在东向的左营段路段呢，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其余的都相当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isa 所演唱的 New Me。 8点21分，好，目前在台一线的北上，从高南公路这边，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沿途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再来台78线东向27.1虎尾交流道的外侧有动物躺平，那还有一个破碎的汽车壳呢，这边是在台78线东向的26.1到26.2公里这边掉落的。台78线呢，东向的13.3公里，在内外线车道呢有动物躺平。东向的12.3，那这边在内外线车道呢也有很多的碎轮胎皮掉落。那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北上的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边中外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那这台银色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三号北上327到326公里内侧路间。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这首歌曲源自邦尼所演唱的《寄给你我的白天》。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2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外侧帆布散落。那之前呢，在台61线双向的163.9公里深港路段进行的道路施工，现在都已经撤除完毕。好，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志成所演唱的歌，叫做《迷魂阵》。准备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

0: 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三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2: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1: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5: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6: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5: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20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只动物被撞到了。好，那这边在内线车道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哈，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在台86线东向1.6公里，在内外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在台64东向的16公里江子翠路段前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那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34.2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帆布掉落。台78线东向的27.1在过了虎尾交流道的外侧有动物躺平。再来是这个东向哈，一样是在台78线东向的26.1在过了虎尾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掉落汽车壳。那之前掉落在台86线东向的1.6公里的三角锥，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范晓萱演唱的健康歌，那待会进行的单元就会跟健康有关系了。好，目前先来看到道路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有猫咪躺平，在台78线西向的 35.9 公里斗南交流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大木板掉落的现场，而在国道5号的南下 46.2 在内侧跟外侧路间都有东西掉下来。台64线之前在东向16公里的小客车爆胎停放的消息，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那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120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被撞到躺平在现场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合理在单元。好，那今天要来谈到的健康的议题呢，就是一个计划叫做健康台湾深耕计划。那到底呢这个计划涵盖到哪一些内容，那怎么样去落实，是要多运动吗，还是要多吃健康的蔬菜水果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陈秋莹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那谢谢教授哈。那首先呢，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的政策呢，是不是一开始呢，先请教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跟计划的由来呢？
2: 哦，是这样子。这个计划呢，最主要是我们的那个赖总统哦，他在那个竞选之前呢，其实呢，他是我们第一位医师总统，所以呢，他特别关注这个我们国人的健康哈。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台湾呢已经是在去年呢，我们的老年人口呢已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提的20.06%，已经超过那个20%的上限。我们是 super aged society 哦，就是超高龄哦的社会。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老年人口大部分当然已经有中老年上面的慢性病啊，还有长照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多。那这个又有少子化的问题哈，我们去年的新生儿哈已经降到17,000多了，已经是十年来下降哦，都一直降。去年再创新低，所以我们国家一直都很认真在鼓励说，哎，我们要来鼓励生育，然后我们大家要活得健康，活得长，但是要活得健康。所以呢，这个健康台湾最重要是我们的国政哦，也是牵涉到国安呐，那因此呢，就是在总统当选后呢，也这

0: 之前就有在积极在当选正式520之前已经在积极筹组健康台湾推动联盟哦，然后筹办一个台湾健康台湾论坛，那收集各界的医疗人员的一些由下而上的一些对我国健康愿景哦，大家活得长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好的这个议题能够呢展开对话，就是跟民间对话，那也收集了呢很多医疗专家的建言，办了五场论坛后呢，最后催生出这个健康台湾生根计划。
1: 了解哈，所以说这样的由来哈，主要是因为呢哈，现在这个超高龄社会已经来临了哈，那它并不是说哦可能会来临，它是已经正在进行式的感觉了哈，所以说希望呢就是我们全国的人民能够活得健康，那同时呢也可以兼顾到说像是这种长照或者说一些健康台湾慢性病等等的哈，这些等等的都是会涵盖在这里面。那到底呢哈，这个这些内容呢跟相关的计划怎么样去落实呢？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像是透过一些会议或论坛呢慢慢收集一些意见嘛，那接下来呢怎么样去实行，我想的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就要请教授呢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目前是怎么样在进行落实呢？
0: 好，是这样子哦，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就有投资这个健康台湾推动联盟呢之后在落实的过程里面，透过这个计划哈，透过这个计划我们有一个一开始总统府成立的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在这个委员会之后呢有编列了，就是大家决定说我们有总统府以这个为重要的支持这个健康台湾愿景之后呢进行了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开会4小时来确定具体政策的行动嘛，所以这里面呢已经是有行动计划，那这个行动计划呢基本上就是参考就是过去呢我们这时候这个委员会有就是由我们总统当召集人，就是健康推动委员会健康两个推动，然后副召集人就是呢陈志宏陈医师是我们的委员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成员，那基本上就是呢我们有每年呢我们会编列呢5年有489亿元的经费，就是一个2026年到2029年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那适足的把每一年的预算能够编列完，然后来进行一些那个优化医疗工作条件的四大范畴的一些目标上的推动，像说第一个范畴是优化医疗工作条件，第二个范畴是规划多元人才培育，第三个就是导入智慧科技医疗，第四个就是社会责任的医疗永续。那把这个钱怎么用呢？其实就是要落实到我们民众里面的生活嘛。那由于是在医疗健康面的，所以呢就由卫生福利部呢就来那个让那个由下而上的一些医疗院所做健康相关的民间机构跟组织呢能够来以计划以计划的目标来我们说的四大范畴的目标来写，就是写一些关于在社区上面在医疗上面的刚刚提到那四大范畴的一些相关计划，然后呢来给予补助，然后落实到我们的这些机构所照顾的人民的生活里面。
1: OK， 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系统性的改革，对不对？刚刚四大面向都慢慢的去优化、去改善等等的，去因应相关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部分了哈。那在未来的话呢，如果说落实的这四大面向之后呢，它会有什么样的比较显著的改变吗？
0: 其实，在这四大面向里面呢，有一些我们说的有一些目标嘛，包括目标要达成哈。那这些目标呢，我们主要就是几个目标很多嘛，18个，那它有一些绩效指标。那我们呢其实国家也是有建立一个品质上面的平衡，说我们也用这种奖励的性质希望它能够达到，那让它有效果，不然我们花钱也是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看到民众的可能癌症的那个死亡率呀、下降啊所以那个这里面的健康台湾现在就还包括了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希望能够将来降低2030年降低1/3的死亡率。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预防胜于治疗，

0: 所以如果说这个慢性病如果能够控制得很好，让大家虽然能够 live with the chronic disease， 让我们的 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我们平常就算是有慢性病，我们也不会叫它恶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8年888的计划呢，透过这个计划来让大家能控制好这个三高的问题，活得更健康。那包括还有心理健康，青壮年世代的一个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啊，还有我们还推动青壮年世代运动习惯，优化国人的营养方面的那个知识跟技能，还有长照结合这个高龄医学，再把 AI 智慧导入辅助等等，原住民的那个参与健康政策，所以透过这些呢，这个结果来呈现出我们这个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的一个成效。
1: 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其实这个钱呢、花下去之后呢，还是要看到成效哈，所以说会依照这些不管是绩效的指标啦，还是说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的，就是每年都会会有一些相关的会议去探讨这个部分嘛，就是说看是怎么样在进行改善呐、然后可以让整个一些制度更加的完备等等的哈，所以说刚刚也是讲到说很多的目标，那其实都是为了全民的健康啦哦。好，那最后。因为这个政策施行之后，当然我们自身个人也是要改变啊。那面对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怎么样从日常生活开始呢，维护自己个人的一些健康的部分呢？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应该要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就要注意到我们的身心的平衡。我们的健康上面不是只有身体的健康，对我还有心理上面，尤其是目前社会上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压力很大，不同年龄层的人哈，其实都应该知道说，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些难过啦，我们其实或者是一些困扰，其实我们都有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国家都已经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社区心理健康中心会给我们一般这样的人每年。就是青壮年，那15岁以上的到那个49岁之间的，至少有这个免费的。那其他的大家还就有到医疗上面的身心方面的一个那个支持哈、那这些心理卫生中心就是前端的，让你有免费的心理咨商的咨询，我们就应该就是去善用它。
1: 对，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运动的习惯，当然要找时间，那但是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营养，这样子才能够说让自己比较有能量去应付工作的那个压力。那另外这个是个人部分，我觉得其实国家的企业跟社会责任还是很重要，像刚刚国家提的这些资源都是社会责任。那可是呢，医疗上一些那个企业行号其实都应该要有这个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的企业责任的概念，就是重视我们员工的这个福利还有就是呢一些奖励，还有给他们较好的这个晋升的一些学习机会那大家就是可以在不论个人不论是职场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支持系统能够足够的话，那让我们大家呢就是可以活的就是幸福感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要多这样子。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呢，全民都是要特别去注意到所谓的健康啦齁。当然健康不只是说身体上面没有病痛，而是说这个心理的部分也是要兼顾到的齁。因为现在的社会的步调非常的快嘛，很多人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压力却没有说出口齁。那憋在心里就会很难受，甚至会生病。就是说生病呢不只是说身体上，那心理上呢也是有可能会需要协助的齁。所以说大家都是可以透过这个很多的一些社福单位机构呢提供很多的资源，都是可以去善用到的啦齁。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陈秋颖陈教授呢齁，告诉我们大家说其实这个全民健康台湾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相关的推动以及个人要去落实到的部分了齁。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教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刚过湖口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6.2公里罗东路段内外线车道呢这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完

那现在有一个掉落物呢，这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个太空包掉落。还有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呢，要往建国北路这边车多下不去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往北291公里，刚过吉水溪桥中仙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猫咪躺平。那这个木栈板呢，掉落在台78线西向的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板，还在西向移上的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一个木栈板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湖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靠北上的 5.5 到3公里，过了七堵到马东系统前，内侧进行工程。在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5号在北上的41公里，靠近宜兰路段前的内侧铁桶掉落。国三北上16公里，南港系统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台78线西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掉落木栈板。再来呢，很多的铁钉啊掉落在国三啊，国三北上39到38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很多铁钉掉落在现场。那之前呢，在国一南下 365.7 公里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

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下一个未来，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提醒大家呢，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进行的清扫，那再来是国道3号

来自 SHE 所演唱的《天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8到100.8公里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78线西向的35.9公里内外线车道呢，大木板掉落在现场。

蔡明佑演唱的歌曲《你靠近我的身边》。好，目前呢，在台74线的西向 9.9 公里外侧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场大概中间跟内侧还算是可以通行了，不过呢，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了。那稍早掉落在台64线西向的24公里掉落的纸箱都已经截获排除。

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声《橙红年代》，9:27。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02公里，在外线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台65线北上1.3公里，在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在国道1号的这个北上288公里，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三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 1.02， 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

0: 凝聚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2: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1: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读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家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5: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4: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先讲到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在台64线西向的24公里散落的纸箱都已经排除，那以及在国一高架南下52公里掉落的汽车零件哈，类似悬吊之类的那种物品啊，现在都已经解决了。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要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那目前呢，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哈，地点就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65线北上1.3公里外侧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9.9公里哈，这边是发生了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在台18线的58.1公里，因为前面有施工，大概是在58K 这边进行道路施工，那所以说现场有拥塞的情况发生了。台61线北上27公里，刚过大园路段外侧车道铁条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高桥优所演唱的《明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好，目前排除消息哦，那之前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公里中和路段前的铁钉啊，现在还好呢，都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在台74线的西向9.9公里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

庄正凯 HOGOKI 风云再起，9:47，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关庙路段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02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前的内侧也有一个轮胎皮掉落，而在国一北上266到264公里啊，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的31公里大园路段前两线车道之间有掉落枕木。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啊，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好，这边都是车流很多的地点哦。那高架的话呢，在下塔悠路段前，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不理想哦。那过了堤顶之后呢，这边的车速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那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话呢，车速也是比较放慢的情况。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呢，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到中和安坑路段呢，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幸福路上，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地方是在北上的102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了，你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了。国道3号北上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

听到这首歌曲呢，8310演唱的《颠倒世界》。9:55，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台78线东向26.1公里掉落的一些汽车零件都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台74线的西向9.9公里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现在在台18线的58.1公里，因为前方有施工，所以说现场都有车流。那目前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过的路桥到金属中心前呢，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郭美美所演唱的《我会一直想你》。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

的五股展街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359.4 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 37.6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机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0: 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难得这两天这个降雨的机会呢，降雨的状况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听说好天气会持续到端午连续假期。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

雨或雷雨，上午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雷雨区内啊，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另外，因为近日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所以非必要呢，请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边来活动，以免发生危险。至于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呢，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请您要注意防护措施。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桃竹苗、绿岛还有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那另外呢，端午节之前啊，适逢大潮，在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您留意降雨跟慎防积淹水哦。

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首先呢，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4.3到5.5公里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7到0公里过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也在移动施工。国三北上5.5到3公里过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37.6中和前中间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新丰休息站到过了永安之间外线车道有轮胎。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已经在疏解当中。再来先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交流道匝道上说是有帆布掉落，目前呢影响部分通行，在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今天比较特别，今天虽然是礼拜三，但是也有人云亦云哈，所以等一下11点钟不要错过咯。我们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滨崎步的歌声 Inspire。

0: 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夏天啊，大家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玩水啊，玩水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一定要安全戏水嘛。再来第二个假冰哈，假冰真的是太舒服了，尤其在大夏天的时候呢，哇，吃上一碗这个搓冰，哇，真的是透心凉，对不对？但是啊，吃冰消暑呢，大人小孩都爱，可是也要注意哦，很多的冰品当中呢，往往是隐藏着高糖还有高热量的陷阱。

其实冰品本身的热量关键通常不是在冰本身，因为冰它就是水嘛，对不对？它没有热量啊。可是呢，如果它的配料还有那个糖水啊、炼乳啊、哦旁边的这些料加起来呢，其实都是热量蛮高的，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哦。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冰淇淋啊，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加入到很多这个高糖或者说高热量的一些成分。那么我们要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的配料，我们这边讲的主要是那一种可能刨冰为主的啦齁。那哪一些的配料它是属于低热量、中热量跟高热量呢？首先我们来看低热量的，比如说爱玉、还有寒天、白木耳、新鲜的水果，这一些呢都很好吃，那热量也都不高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本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呢大家很爱的仙草，也同样是属于低热量的。再来中热量呢，中热量像是比如说红豆、绿豆、薏仁、芋头、莲子，这一些热量是属于中热量，因为它们本身虽然说热量不高哦，可是在熬煮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它们的味道更加凸显，所以可能会加大量的糖分，所以呢让它们来到了中热量。最后高热量的，高热量这些有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圆形食物，不是说它形状是不是圆形的，是说它是不是原本的面貌，还是说它是加工食品。比如说这个是一定要吃的，就是粉圆、珍珠，还有呢芋圆、地瓜圆啊，不好意思，这三个是我的最爱，珍珠、芋圆、地瓜圆，就是我每次去点的时候呢，如果它有的话，我都会点这个三元豆花或三元刨冰之类的。另外还有像是荤桂啊、炼乳啊等等，这些呢它都是淀粉啊或是精制糖哦，热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建议你一碗冰里面你可能就加一个珍珠就好，或加一个芋圆就好，你不要三个都加。对，我也是在跟自己喊话，尽量就是不要吃太多这种都是加工物的。那再来呢，吃冰也是有一些小撇步的哈。首先是基底的选择，因为有些人他会喜欢吃像雪花冰啊等等的，那雪花冰呢它是用奶粉、糖跟油脂做成的，所以它的基底热量本身就已经接近了一碗饭哦。那如果是清冰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疑虑啦。第二个，减少淋在上面的酱，比如说什么炼乳啊、果酱、巧克力酱，每一匙就是50卡，每一匙50卡，所以呢建议你可以不要加，或是加一点点的黑糖水稍微提味一下也可以。那再来如果说你下午呢你已经吃了一个含有珍珠啊或含有红豆的冰品的话，晚上的米饭建议就减半了，因为你中午下午呢已经吃了这样的一个淀粉，你可能觉得说啊点心哪有算淀粉，有它里面就是有含淀粉，所以呢你晚餐的这个量米饭就可以来减半了。那再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夏天我们知道这个温度比较高嘛，所以呢如果说你东西没有吃完的话，不管今天是冰品也好或其他的东西，你离开冷冻或离开冷藏之后，尽量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吃完哦，因为当这个冰水啊融化而且温度回升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造成说细菌是呈倍数的成长。那再来观察店家的环境也很重要，因为你看说它那些配料上面啊是不是有盖子遮蔽啊，它盛装的容器是不是干净啊，还有它的管路是不是有定时的清洁啊等等的。那再来呢就是你本身如果说肠胃比较敏感的人，你在吃这种低温的食物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管收缩，有些人啊会引起这个腹泻或是消化不良哦，这就很像是小丸子里面有一个山根同学三不五时就在胃痛啦，不管说呢吃到一些凉的食物、辣的食物、热的食物，感觉呢他都会胃痛哦。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朋友，那吃冰的时候呢不是不能吃，你就要慢慢吃了。接下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8.7水上系统的中间跟内线车道

两线车道上都有被压碎的蔬菜。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处有小客车撞进安全岛啊，请小心了。还有在台61线南下 153.2 公里无期出口有发生火烧车的状况，那么现在呢事故占用了路肩，那目前消防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请大家要小心的通过。好，另外在台78线的排除讯息西向 35.9 斗南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上本来说有大型木板，目前排除咯。听到是黄飞的歌声，十八般舞的。

这条歌叫做《十八般武艺》，来自黄飞的歌声。不晓得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哦？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是经济部商业发展署呢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叫做“点亮光复，复建丰饶”。这是以花莲县的光复乡、凤林镇跟万荣乡呢为核心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哎，去年发生这个堰塞湖的事件嘛，那当然是重创了花莲的当地。那现在呢，慢慢的复苏，也希望说呢，可以加速的恢复营运，来带动观光人潮。所以接下来啊，举办了很多在花莲这边的游玩啦、商机啊等等的活动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为什么我突然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昨天抢到了一个，就是也是应该是他们举办的这一种跟游玩啦，好，跟观光比较相关的活动，我刚好抢到了其中一张票，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八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要到哇，好久好久没有去

花莲了，很期待呢可以再度的看到当地的风光。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咸猪肉乐团带来这首歌曲《我的家乡在花莲》。提醒你，在台61线南下 153.2 公里无期出口匝道前发生小货车故障冒烟的状况，目前事故是占用路肩，主线还可以正常通过，但要请您小心路况，小心驾驶哦。国道三号南下 298.7 水上系统中间跟内线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被压碎的蔬菜，准备半点进新闻，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

0: 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1: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三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2: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4: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5: 本次活动以损残醉为主题，邀请15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这样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5: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39，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10点笑眯眯，我是 Amy。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46.1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国道二号东向16.3大南前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06公里过白河大型塑胶袋或是保鲜膜飞散，请您多加小心哦。还有国三呢，这边是在南下的298.7水上系统中线跟内线两线车道上面都有被压碎的蔬菜跟菜篮。那刚刚说台61线，这里是南下153.2无期路段无期出口匝道前发生小货车故障冒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先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泰安服务区入口匝道转弯处有小客车撞进了安全岛，都请大家务必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报控控控控控123。那么如果说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我看看啊、大概44、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 Gloria Estefan， 这首歌呢叫做 Hoy， Hoy 在西班牙语里面就是今天的意思。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现在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2.3高科出口环道有故障车，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国三北上275-273过古坑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进行施工。再来，先前呐、台61线南下153.2无期出口有火烧车状况，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这个抛弃继承的问题。
1: 嗯，
2: 就是继承人如果是受监护宣告的人，那他的监护人可以代替他来抛弃继承吗？
1: 嗯哼，
2: 因为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件抛弃继承被法院驳掉的案例。
1: 是
2: 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有一位郑先生他过世了，他留有一些不动产哦，可能一点点现金之类的，然后还有200万的债务。
1: 嗯，
2: 那他的继承人有配偶跟4位子女。
1: 是，
2: 那就总共5个人嘛。
1: 对，
2: 那这个郑太太可能考虑到他们的一些家庭的一些财务的操作，或者是说他对这个身心障碍，里面有一位身心障碍子女可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或者他们自己的考量，所以他们打算由其中一位子女来单独继承。然后其他都抛弃继承。
1: 是
2: 那他们其他4个人都向法院抛弃继承嘛。那如果都过了之后，就会由其中一个儿子来
1: 单独继承，
2: 对不对？ 那后来这个法院他们会调查遗产是不是大于债务。那如果你全部的债务大于遗产，这没有问题啊。
1: 对啊。
2: 那如果是遗产大于债务

0: 话，那就会认为这个是不利于子女的利，不利于这个生长女儿的利益哦。
1: 哦，
0: 哎，是会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那他这个以，因为他可能当时还没有身心障碍，没有监护宣告，可能同时在申请呢、啊。
1: 是、
0: 哦，那不管，就是说，在继承人死后三个月可以申请抛弃继承啊、哦。
1: 嗯。
0: 那、但是有些情形会限制哦。
1: 哦。
0: 像未成年子女跟受监护宣告的、哦。如果对他不利的话，法院不会同意哦。
1: 嗯嗯嗯、
0: 哦，不是只要你申请，法院全部都会同意哦。
1: 嗯哼嗯哼、
0: 哦，像以前我就办过一个，像未成年子女，爸爸妈妈以为这个遗产是少于债务啊、哦。
1: 嗯嗯嗯，
0: 结果就申请抛弃继承，那后来发现这个遗产比债务还大
1: 啊，
0: 那就要去打官司啊。我们就打官司确认他的继承权还是存在的、哦。
1: 是。
0: 好，那回到这个案例，就是依照民法第1101条规定，就是说监护人对监护人的财产，如果是不是为了他的利益，是不能够代替他去做处分行为。
1: 嗯嗯嗯。
0: 那像这个去向法院申请抛弃，就是一种处分掉了。
1: 没错。
0: 啊，那这个规定就是要保障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他的这个人的利益啊。
1: 是。
0: 啊、像未成年子女啊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1: 嗯哼。
0: 那所以在这个案例就驳掉了，可是呢？另外三个人的抛弃继承就同意了。
1: 哦，
0: 哎，那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1: 就两个人继承是这样吗？
0: 原本要让那个身障受监护宣告人不要有名下不要有财产，他们的目的可能原本是这样，
1: 是，
0: 结果变得更多了。
1: 对，哎
0: ，OK， 哦，就变成两个人继承啊、嗯。
1: 对啊，对啊。
0: 那原本他想要操作处理的这个目的就不能达到，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未成年如果变成未成年子女的财产，那法律的监督会更高啊。
1: 哦，是，
0: 那就是你不为他的利益不能去处理啊。所以法院在调查这个案例的时候，那郑太太她可能原本表示说啊，她自己这个身障女儿没办法自行处理啊，所以我们协调由其中一个来去继承啊。
1: 嗯，
0: 那法院认为就是说你这样子对他不利啊。
1: 嗯，
0: 那你们其他人要驳掉我没意见啊，不，你们其他人要抛弃我没意见啊，
1: 是
0: 你自己不要我没意见啊。
1: 嗯
0: OK， 所以就把他那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三个人抛弃掉，一个没有抛弃掉，
1: 嗯，
0: 那结果变成两个人继承了、
1: 嗯。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大家就觉得跟他原本想的不太一样，不
1: 仅退、啊。
0: OK， 其实在他这个案例，其实用那个协议分割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1: 哦，协议分割哦。
0: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这可能我觉得是没有请教。比较懂法律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了，反正这个有点怪怪的。
1: 嗯、
0: 就是说，假设我有10块钱，
1: 对，
0: 那如果继承人是不是一个人2块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原本你想要把这10块钱给其中一个人，对不对？
1: 对。
0: 你做一个协议分割，那其他人都分到的是零就可以了。
1: 那协议那这样不就是那个人单独拿走10块钱吗？
0: 对，那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1: 哦，
0: 所以他其他人抛弃继承，假设这个受监护宣告他不能抛弃继承，那你就分给他2块，他原本还是2块嘛。
1: 对，
0: 那你们其他人的
1: 好，我们这边呢来继续拨电话来给邓律师。

0: 好，我们继续呢，要回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继续来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香泉律师。嘿，律师。
1: 嗨，那个刚刚电话断掉了。
0: 是。
1: 就是那我们刚刚讲协议分割，就最后就变成这个单独继承这个人，他可以分八块钱嘛？
0: 对。
1: 然后这个受监护宣告人就两块钱了。
0: 嗯嗯嗯。
1: 那结果现在变成是这个单独继承这个人他是五块钱。
0: 哦。然后了解了，
1: 那个受监护宣告人变成五块钱
0: 哦，就是他们要平分这样子。
1: 对
0: 啊，懂懂懂。
1: 那不是很就他原本，因为如果这个钱是变成了这个受监护宣告人，那你就不能够去为他的不利益处理哦。以后
0: 是，嗯哼，
1: 那这样理解意思吗？
0: 懂了，懂了。
1: 就是说，你原本要照顾他，那因为对于这个监护宣告或者是未成年子女他的财产，你还是要为了他利益才能去做处分啊。
0: 没错。
1: 啊，比如说你不能拿他的钱去买你登记你自己的名字的房子，说啊，那我给他住不行哦。
0: 嗯嗯嗯嗯。
1: 那你原本按照你原本操作模式是可以的，因为你他只有两块钱啊。
0: 是的。
1: 结果他现在变成是五块钱了。
0: 啊。
1: 所以特别举这个

0: 例子来说明说，对于这个你想要去抛弃继承，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限定继承，不一定要做抛弃继承，
1: 没错，
0: 但是你抛掉就没有了，
1: 嗯，
0: 就像这个案例里面，他最后的结局变成他原本要10块钱给某一个人，
1: 是，
0: 但是其中一个人是不能抛的情况下，
1: 对，
0: 那你就不要抛嘛，你就做，我们特别在里面讲，就是说你做一个协议分割就可以了，
1: 是，
0: 就是大家一起继承，然后协议分割。在协议的时候，那不然就你分少一点就好了、啊、每个人分的很少很少也是有分的、啊、因为协议可以是自由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1: 哦，那协议分割不会影响到特留份这件事吗？
0: 不会啊，因为 特留份是人家侵害你的时候你才能 去主张的、啊、这个没有侵害是你自己同意的、啊、
1: 哦，
0: 这个没有特留份问题，
1: 是
0: 哦，就是说继承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协议，其实传统哦，很多那种在重男轻女的社会的那个状态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模式来处理的。
1: 哦，就是说还是分给你、
0: 就
1: 是、但是分只分一点点，这样
0: 爸爸妈妈或者就跟那个兄弟姐妹讲、嗯、啊，全部给哥哥啊，我们大家分零啊，哦，都以前都是用这种做法，那很多很多的这个他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其实她不知道她分到是零的，
1: 嗯哼，
0: 她跑去盖拿印章给妈妈，然后跑去盖章
1: 啊，
0: 那结果后来分到零的时候这种官司也很多、啊、
1: 没错，
0: 就是她没有同意，她只把印章交给你去协议分割，
1: 嗯
0: OK， 那另外一回事了。
1: 是的、
0: 哦、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当你想要做一些财，就是说继承之后的财务规划或者一些利用，那还是要稍微去做一些请教专业一点的人来做一些，看后续怎么做会比较妥当一点。
1: 嗯，
0: 像这个案例里面就不是很妥当
1: 啊、
0: 就是说你想要在，就是说法院驳掉没关系，我们再来协议分割。
1: 对，
0: 那很抱歉，你不能给他分到变二啦。
1: 啊，没错，变成五了。
0: 对，因为他。你们的继承的全部跑到那边去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当然还可以再做一次协议分割，还是给他分2块钱。
1: 哦，还可以再做一次协议分割。
0: 那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就会有一些问号了啦。
1: 哦，是，
0: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妥当。
1: 嗯 哼，
0: 虽然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就是说还是建议，就是说在继承的事件里面，那有可能会有几个观念，就是说你可以全部继承下来，你可以抛弃继承。哦、你可以做协议分割，你可以做很，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的可能的状况，
1: 嗯，
0: 那可能还是请教一下地震师跟律师
1: 了解、哦、
0: 就是说怎么样是最好的，因为里面可能还有税务的问题啦，
1: 嗯，是、
0: 欸、可能还有一些税务的问题，这样
1: 而且对每个、家庭来说可能他需要的那个状况是不同的，嗯，
0: 对对对，因为如果像我们专业的人一看就知道，你身心障碍人假设你的遗产是比较高的，你抛弃继承不会过，
1: 哦，
0: 你就算有的时候法院不小心给你过了，你那个过的是有问题的、哦、
1: 是
0: 那以后因为就是说他刑事上法院备查你这个抛弃继承文件哦，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是没有效力的、哦、
1: 嗯
0: 那可是你后续的一些不动产啊股票啊现金都已经开始处分开始处理啊，
1: 哇，
0: 那法律关系就会越来越复杂，
1: 对，没错，
0: 哦，会越来越复杂、嗯、所以一开始就要把它弄清楚，然后把它确定好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嗯、这样
1: 没错。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哈，这个是关于遗产继承的相关的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相关的这些议题哈，因为这可能是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状况。时间来到了10:56，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北上到台北，汐止系统到了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另外，国一南下从桃园到平镇系统，现在也是比较辛苦，尤其呀、啊，嘿，在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路段，时速低于40。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另外，国三甲东向从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来看一下国一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好，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呢，在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低于60。国道一号的高科到冈山，双向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双向车多。

几个排除讯息来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南下57.3过内坜中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国一北上342.3高科出口环道故障车的状况，现在已经处理完咯。国道三号南下298.7水上系统中线跟内线，本来说有一些蔬菜啊跟菜篮被压碎哦，现在也都已经清除完毕。那另外呢，台61线南下的153.2公里无期出口，这里本来有火烧车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另外提醒你，国道二号的东向16.3大南前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过三北上306公里过白河，大型塑胶袋或是保鲜膜飞散，也请您小心避开。好啦，等一下11点钟，请你准时对时。今天比较特别哈，今天虽然是星期三，但是还也是有这个人云亦云啦哈。在今明两天的上午11点，都还来播出人云亦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散文集是来自于田威宁老师，称呼他老师是因为人家真的是老师，他是在高中担任老师哦。那么这已经是他的应该是第三部作品，前面的两本书呢分别是凝视还有彼岸，分别是讲爸爸跟妈妈的。那最新的这一本散文集叫做回声，回呢是有错步的那个回哦。那这本书呢也是记录了很多，除了也有爸爸跟妈妈之外，还有比如说小时候的同学啦，还有遇到的老师啊，以及呢他在旅游的所见所闻等等。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跟田威宁老师聊聊他的最新作品，叫做回声。等一下11点钟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是

0: 现在在点控离婚，要来进入今天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你，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75到273过古坑服务区中间跟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16.3大南前中线跟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266到264公里靠近嘉义内线车道排水工程作业，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一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本书。我还记得上一次跟这位受访者聊天的时候是在4年前，而且是用线上的方式。然后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一次我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甚至这位受访者还一直在安慰我说不要哭啦 Amy 不要哭啦，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哦。这一次呢，他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集，也是同样非常真挚非常温暖的文字，很期待今天呢可以跟他来聊聊天。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联经出版的《回声》，欢迎作者田威宁老师。老师你好。
3: 哎，艾米好，皆さん Bonjour。
0: 为什么是日语跟法语啊？
3: 这是我平常打招呼的方式
0: 啊。真的哦？为什么啊？
3: 觉得很好玩，
0: 我觉得
3: 他就突然愣一想到都醒了这样。
0: 对，
3: 平常上课有这个需求
0: 哦。对，因为以防大家不知道，就是平常老师呢，哎，真的是老师对不对？
3: 对，
0: 是高中的老师。
3: 是，
0: 没错。不过呢，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本书，其实里面也记录了很多过往老师可能在比如说幼年时期啊，或者说求学时期啊，然后成长时期的一些点点滴滴，比如说跟人之间的那种互动跟记忆等等。我们现在讲这个书名好了，这个书名叫回声，回是那个回转的回，
3: 对，有加错字旁的，
0: 有加错字旁的回声。为什么会这样子取名呢？
3: 其实这本书原本叫来回的回的回声
0: 哦、
3: back 的那个回声哦、后来是我的台北妈妈彭志强老师，他在最后有建议说可不可以加个错字旁的回，
0: 对，
3: 那编辑孟凡登女士觉得很好就采用了。
0: 是
3: 因为彭志强老师认为如果只有来回的回的话，好像是一个东西碰到了另外一个障碍物撞击之后反弹，就比较单纯的意象、他认为如果加个错字旁的回，从视觉上面好像有动态感、而且也呼应了这本书的主题，里面写了好多事情其实是 long long time ago，
0: 是
3: 十几年前二十几年甚至有30几年前40年前的事情、
0: 对，
3: 可是从那些细节描写，读者会发现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们，不管是发生在我多小的时候、那些人或者事情他们一直被我放在心里面带来带去，
0: 是，
3: 然后我发现只有用书写的方式我才可以好好的安放他们、所以如果加了错字旁的回，仿佛那些回忆是有脚的跟着我走到了今天、
0: 对、
3: 所以取名叫回声。
0: 是耶，老师这样一讲我也觉得确实，原本如果是那个回来的回，感觉就是比如说在山谷那边然后这样子跟对面大喊，然后突然有个回音过来，感觉就是那样，但如果说是现在这个有错字旁的回，他感觉是那个声音是不断回荡的，一直一直回荡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那么这一本书跟上一本其实已经隔了4年，对不对？
3: 对呀、
0: 心情觉得怎么样呢？
3: 其实我写东西真的很慢，而且很吃力哦。所以我第一本散文集《凝视》到第二本《彼岸》，其实隔了8年，
0: 是
3: 对我来说是正常发挥。可是所有人都觉得太久了。那我记得在4年前上江亚妮老师的节目的时候，他有当面跟我讲说，可不可以下一本不要再隔那么久？
0: 是
3: 他当面问我嘛，所以我当面承诺一个好。
0: 哇。
3: 我就为了那个好字，一直跟自己说我要努力，我要加油，我答应别人了。
0: 对，
3: 所以这一次我知道彼岸跟这本回声隔了4年，一定还是很多人觉得怎么那么久。可对我来说，已经是我真的尽力
0: 是
3: 去努力符合当时对雅妮老师的承诺了。
0: 那我们这边在空中呢，再呼吁一下雅妮老师，如果说田威宁老师呢有上雅妮老师的节目的话，可以再督促他一下，看一下下一本什么时候。当然啦，也是要看这个老师自己的整个状态嘛，配合自己的步调这样子。那这一次呢出版了这一本回声，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说非常的开心。我自己有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翠上面啊，就有看到说哇，终于可以看到老师的这个新作品了。那我想要先请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回声这本散文集里面分

0: 成哪一些的级别，那每一个级别大概收录了什么样子的主题的作品。
1: 这本回声分为四个部分哦、
0: 嗯、
1: 那第一个跟第二个部分其实主要在写一些在我成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人，我之所以想要把他们藉由书写保留下来，是因为跟他们曾经同行的那段时光不仅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影响到后来的我、嗯、甚至到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用文字把他们保留下来。所以第一集潮湿的记忆以及第二集穿透的光影，主要写一些成长过程中对我一些印象深刻有重要影响的人跟事情。
0: 嗯，
1: 那第三个部分流转的惦念哦，整个第三部分就只有写我的父亲跟母亲，
0: 是
1: 尤其是我的母亲啊。我发现第一本《凝视父亲之书》之后，第二本《彼岸母亲之书》之后，有蛮多人会跟我反映说，好像会对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挂念、
0: 嗯、
1: 会很想要知道他们后来呢、嗯、所以在第三集写父亲跟母亲的那部分就有点更新我的爸妈的近况、
0: 嗯、
1: 以及妈妈在我第三次去夏威夷之后她已经退休了，
0: 对，
1: 所以我有一些机会跟她除了聊天之外的活动，比如说在一起跳舞啊、嗯、或者在一起遛狗等等的一些生活的记忆，有机会看到她另外一方面。所以书写的角度或者是我体会到的心境会跟彼岸里面看到的妈妈有一些不一样。
0: 嗯嗯嗯。
1: 那最后一部分叫做远方的眺望啊，这整个部分我相信是跟第一本凝视跟第二本彼岸最不一样的部分，
0: 是
1: 因为它是写我在离开台湾之后主要在国外遇到的一些特殊的人，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那那些人可能我当年名字都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某一个眼神或者是某一个动作会让我念念不忘、
0: 嗯、
1: 所以我决定把他们写下来啊。
0: 嗯，
1: 那在这里面我可能有写到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去了艾琳姐的家，我甚至为她去了一年的上海，我也去了秘鲁、夏威夷、巴黎，所以有一些我的亲朋好友会很惊讶的说，哇，威尼原来也会写旅游文章、
0: 嗯、
1: 因为我过去可能写的主题比较偏重于家庭记忆，
0: 对，
1: 可是最后一集这几篇显然的都跟旅游有关、
0: 嗯、
1: 也许有人会把它归类为旅游文章，可是其实如果你真的看了，你会发现重点从来不在于那些旅游，而在于那些曾经短暂同行的人留下的记忆。
0: 嗯，
1: 所以我猜最后一集应该会让一起成长的读者会有着有点特别的感觉。
0: 是的，我确实在读的时候有这种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真的觉得好像跟随老师的文字到了这些地方去旅游的感觉。刚刚讲到说，其实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人，有一些可能很短暂，有些呢是长时间的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有些人是来来去去的嘛。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集一，刚刚讲到的潮湿的记忆这个主题当中呢，我对于里面的一些你的同学啊印象蛮深刻的，比如说在他不笨这一篇，可以聊聊看这位同学当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1: 他不笨这一篇其实提到了有两个班上的重量级边缘人、喔
0: 嗯、
1: 一个绰号叫白痴，我很抱歉他绰号就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以下不代表我个人的立场， 是文章里面提到他的代号、
0: 嗯、
1: 成绩很不好，因为他有一次数学考卷考零分、
0: 嗯、
1: 所以从此之后大家都把他叫白痴、
0: 嗯、
1: 其实他不是真的白痴啊，可是小朋友就是会那样叫呢。那另外一位重量级边缘人，他的绰号叫鼻涕、
0: 嗯、
1: 其实他的长相非常像丽叔，丽叔是我小时候曾经因为上帝也疯狂而爆红的一位非洲演员、喔、所以小时候大家都知道他长得其实非常像那位非洲演员、嗯、可是没有人会叫他丽叔、
0: 嗯、
1: 所
0: 有
1: 人叫他鼻涕，就是因为他无论春夏秋冬永远挂着两条黄黄的鼻涕、
0: 嗯、
1: 他自己一定是有自觉的，因为我有注意到鼻涕同学他会不自觉的想要吸进去、
0: 啊、
1: 可是又会留下来，
0: 对，
1: 一年四季都这个样子。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也是不论春夏秋冬永远穿着厚厚的长衣跟长裤，而且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偏偏厚重的衣服永远散发出一种好像你把衣服晾在潮湿的地下室三天三夜没有晾干你又穿上身、
0: 嗯、
1: 这样的味道，
0: 闷闷的味道。
1: 而且我后来因为跟他一起做，所以我发现其实不只是潮湿的霉味，
0: 是
1: 还有一种你靠近厨余桶会闻到的那种收水的味道、
0: uh-huh.
1: 所以他其实表现并没有真的特别差，当然他成绩没有很好、
0: 嗯、
1: 可是相较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般中下表现的小学生，
0: 是
1: 可是因为他有这两大特 特生，所以他在班上一定不容易交到好朋友。
0: 嗯，
1: 那这两位班上的重量级边缘人，他们就被凑在一起了。
0: 嗯，
1: 小时候没有霸凌这个词，
0: 嗯，
1: 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有霸凌这个词的。
0: 对，
1: 我觉得他们就是被霸凌的小孩。
0: 嗯。

0: 那他们也没有去主动的反抗什么，他们就是默默接受属于他们被欺负的命运。那在小学的时候，我没有加入任何一次欺负他们的行为。可是因为我现在长大了，
1: 是，
0: 我现在回过头去，我不能因为我没有加入欺负他们的行列而自认为我是个好人。事实上，只要我当时没有积极站出来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我基本上就是霸凌者的帮凶。好，所以我在嫌那个同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当中是充满了罪恶感的。那我也很开心我自己能够感到罪恶感，而没有去指责那些，你看你们欺负那些小孩子，你们这些坏蛋。没有，我也是坏蛋之一哦。甚至我在写到其中两位跟我更有直接接触的是鼻涕同学，
1: 对，
0: 那一次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个好像被雷打到的瞬间，很频繁断考完的一个下课时间，老师要我们分两排按照名次排排站，
1: 是
0: 因为就是要按照名次来选你下一个学月的座位。
1: 对，
0: 按照名次先选表示你成绩是好的，你有权利决定你跟谁坐，这是某一种老师给你特权的意思。
1: 对，
0: 小时候我其实不喜欢这样。可是小学的我是没有能力去反抗我的导师，
1: 是，
0: 好，我就是接受了这个特权。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转头看到了 BT 同学，他觉得这件事跟他完全无关，因为他一定是没有人要选的，到最后一定就是他跟白痴坐在一起，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1: 好，
0: 他就一个人看着走廊另外一边，看到操场那一侧。其实我是无意中瞄到他，我心里面已经有想要选择我的好朋友了。
1: 对，
0: 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瞬间觉得心有点痛痛的。其实他跟我一点交情都没有，我没有喜欢他，可是我觉得那个场景我发觉有点凄凉。
1: 是，
0: 因为我知道他在等待属于他的安排。所以我就喊了他的全名。那时候全部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惊，也包括老师那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因为他会认为我在给你特权，结果你竟然选了一个下下签的感觉。可是老师还是尊重我意见，让我跟他做了。当下的我个人会认为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是壮烈牺牲，
1: 是，
0: 甚至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英雄主义的虚荣感。小时候我猜我应该有那种感觉。只是那时候我都不敢直接这样承认罢了。
1: 对，
0: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可是我真的跟他做了才几天，我就意识到说，其实他身上真的有一股你很难去忽略的味道。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捂住耳朵，可是你不可能不呼吸啊。
1: 是，
0: 所以靠那么近，我真的觉得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只有上课的时候我乖坐着，一有机会比如说下课啊、午休啊、放学啊，我真的就是夹着尾巴快速逃走。我虽然没有对他口出恶言或是有任何我认为不适当的言语，可是我相信我的行为不可能有任何的善意传达出去，他是知道我在逃避的。那个时候我一定是心怀愧疚感，所以每次交换考卷的时候我都会努力的帮他把题目注解啊，
1: 定正
0: 啊。我认为那只是我自己降低罪恶感，表面是为了他，小时候我的说穿的应该还是为了自己，
1: 是
0: 降低焦虑跟罪恶感。那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一点都不好，所以小学时候的我就觉得，那时候的我是不敢承认，也没有勇气承认说我后悔我做了那一个决定，我后悔我壮烈牺牲了。
1: 是，
0: 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感谢我的，光我自己就不感谢我自己，而且鼻涕一定也不会感谢我。因为他觉得我并没有真的接纳他。而且你看他跟白痴一起做这个组合被我拆开了嘛，
1: 对，
0: 就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同学被迫跟白痴做，所以一定也会觉得田文你很讨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每天的期待赶快下一次断考
1: 就可以换位置。
0: 对，我想要换位置。那天终于来，我好高兴，最后一节就是数学，而且好简单，就考那个量角度，就把量角器放在考卷上面的图形量出来，79度你就写79，45度你就45，这么简单就好了。所以老师单提醒一定要带量角器。可是我从小忘东忘西，你看我刚刚来是不是水壶也忘了，
1: 是，
0: 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一天我居然就是忘记带量角器了，
1: 最重要的东西。
0: 可是没想到鼻涕就在我已经放弃，我在收铅笔盒的时候，他就默默的把量角器推到我的桌上。我愣了一下，发现他用很大的字在考卷上写着说，给你用，反正我也不会写。我整个大惊吓，那时候还剩5分钟下课铃响，可对我来说是绰绰有余，我会写的人都写完，只剩下几题量角度的，我就很快的把它写完，隔天就发回来了，
1: 是
0: 100分。我想知道到底鼻涕考几分。
1: 对，
0: 他刚好就默默的赶快把考卷塞到他的抽屉里面，
1: 是，
0: 而且满脸通红，他不想被我看到那个，他觉得很丢脸。
1: 对，
0: 可那一瞬间换我脸红，因为那一秒钟我真的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卫善”这个词。我觉得我就是“卫善”的代名词。反而是我旁边那位鼻涕同学，让我看到人性的真诚跟善良，还有那种人性的光辉。
1: 是，
0: 所以表面上我的考卷我考了100分，我不知道考几分，可是我知道我们

0: 真正的分数一定是相反过来的。
1: 11:17，提醒你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大型散落物。台86线东向8.5到8.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黑色木板掉落。国道五号北上9.1过蓬山隧道有一个黑色大型帆布袋。国一高架北上31.1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白色编织袋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要向冈山匝道往介寿东路方向靠近平面的主线道路有一个大型坑洞，大概是一个车道宽，请你要务必小心。好啦，来听第二段的人云亦云，这本书叫回声，邀请到的是作者田威宁老师。
2: 那威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就是你小时候感受到这些真正的善良，或是你刚刚提到的伪善，或者是这种幽微的恶，你觉得对于你后来的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3: 后来一定就是会努力的去关注一些比较不被大家关注的人，然后我会很早就看穿了分数之外的东西，
2: 是
3: 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师长都非常关注成绩，就是我的不死金牌嘛，不管我做了什么，只要我科科都满分，我就会很多很多的特权。可是我就是从那比利同学跟我的行为对照，我知道我跟他比起来，我才是那个不应该获得这么多资源的人，他才是一个好孩子。
2: 是，
3: 所以从那件事之后，我会比较主动的去多付出，因为有时候我自认我是个照顾者角色，其实不是，我反而是被他们照顾的那些人。因为我成绩真的还不错，所以我会主动留下来去自愿辅导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
2: 是
3: 还自己做一些考前猜题卷。
2: 哇，这很厉害耶！
3: 以前是没有影音机的年代哦，就是我给三个人我就要抄三份，我连详解都自己抄，不是就写 A B C D 哦，答案是 A， 那 B 错在哪里 ？C 错在哪里？完全手写，
2: 手写详解。
3: 对，我小学跟国中都会主动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超级会考前猜题。
2: 果然是当老师的料哎、欸！
3: 从老师上课叙述某一段的眼神跟语气跟讲话的强弱，我知道这题一定考。图片旁边的一行字的补述有没有？老师有多讲，他为什么多讲？那就一定会考这样。
2: 是，但是温宁就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3: 对，而且会想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要以为你很差，其实有一个班上看起来是风云人物的人，他是关心你的，他愿意当你的朋友。
2: 是，
3: 当然，我不会表现得太肉麻嘛，可是如果我有机会选组员的时候，我不会让他们成为所谓的被挑剩的人。
2: 是，
3: 所谓的是一对一，我就要选我最好的朋友，不然我最好朋友会伤心。
2: 对，
3: 那种情况没办法。可如果是四个人一组啊，六个人一组啊，
2: 是，
3: 他们就会在我的组别。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心态，它并不是出于一种说可怜还是什么，
3: 这绝不是，
2: 完全不是的，就是出于一种平等的关怀。这个人，因为他其实你可以看的话，他本质是善良。所以你也希望他获得一个善良的对待。
3: 是的，
2: 是的。所以刚刚讲到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成绩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老师都会关注成绩嘛，所以跟老师之间的连结我相信应该是紧密的。比如说在集二当中提到的这一位老师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跟老师的距离可能就会觉得说，顶多是哦跟这个老师很不错，然后我们下课可能会聊天啊，拉累啊什么的，但是你跟老师是甚至有住在同一个地方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可以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吗？
3: 这本回声其实我在校稿的时候我自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写我国中导师的那两篇哦、喔。我的国中导师在教我的时候他很年轻，他才教书第三年，当年他是25岁、
2: 是
3: 我是13、14岁哦、喔。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班级有50个人左右，他在新生训练第一天就一眼指定要我当班长。
2: 哇、wow ！
3: 后来发现我就是全年级第一名的时候，他更加信任我了，
2: 對，
3: 大事小事全部找我商量。
2: 是，
3: 甚至到最后他根本就直接叫我把我考卷答案直接插在黑板上，也是那标准答案的意思。
2: 哇、wow ！
3: 然后他不在的话，我讲什么等于是他讲的话的那种力量，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个人没有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看到有一些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大人带头霸凌，
2: 对，
3: 像米粉头那一片那样，所以我小时候对老师其实是保持一点距离的，因为我觉得他只是职业是老师，未必职业是老师，甚至有些人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做了欺负小朋友的事情，
2: 是，
3: 所以我跟老师间其实有保持一点距离。 并不代表我不喜

0: 欢他，我只是惯性的保持一点距离。
1: 嗯，
0: 可是大概在开学两个多月吧，
1: 对，
0: 那时候刚入冬天哦，我爸爸因为那时候欠地下钱庄的钱，突然有一阵子他觉得风声比较紧，他觉得不太能够把我带在身边了，所以就要我很临时的把我的导师假日的时候约出来。那天吃晚餐的时候其实很愉快，可是他最后上甜点跟饮料的时候，爸爸就突然说，其实今天玉老师出来是有一个要请老师帮忙的地方，
1: 是
0: 我没办法把薇薇带在身边啊，可不可以请老师帮忙，我知道学校是有宿舍的，可以帮他申请，越快搬入越好，如果明天可以搬到最好这样子。老师本来一个晚上很开心，那边吃吃喝喝聊聊天，可是瞬间他就沉默了。
1: 嗯，
0: 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很可爱，从屏东来台北念书时候这边住下来，跟大家都相处愉快，一个很好的人。我第一次看到他眉头皱成那样，
1: 嗯，
0: 他居然拒绝了我爸爸，说我不希望威宁去住学校宿舍，因为我们是第一间国中部，
1: 对，
0: 那是完全中学，平常宿舍都是高中部在住哦。
1: 嗯，
0: 高中部名声很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之前两年都是教高中嘛，他就说龙蛇杂处的不太安全哦，所以不要。
1: 哦，
0: 可是我爸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还是希望他去住学校，说就拜托老师了。然后老师就不然这样好了，其实我住在旁边太岁间的巷子里面，
1: 嗯，
0: 一共五个房间上下铺，刚好有一位室友搬走，有一个床位空出来，那每个月2500块包水电瓦斯，算起来其实一学期跟学校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1: 是，
0: 不然威宁来跟我住好了，我就近照顾。
1: 哇，
0: 那时候我内心真的是崩溃呐喊，不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同学，他就住宿
1: 啊，
0: 他是基隆人，他没办法通勤。
1: 是，
0: 要是我住学校，刚好就可以跟我最喜欢的同学晚上都在一起，不是很好吗？
1: 一起玩，
0: 而且谁会想要跟自己的导师住在一起呀？
1: 是，感觉都会有一双眼睛在监视自己。
0: 可是我从小就是一个有话不会讲出来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内心崩溃的大喊，在表面上是平静如波，我只能默默说了一句：“谢谢老师。”
1: 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0: 可是我后来非常非常后悔，要是我那时候鼓起勇气讲出心里的话，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要住学校宿舍的呀。
1: 是，
0: 可是因为接受了老师的好意住进去之后，我就发现一切开始慢慢的变得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嗯，
0: 其实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它是一个旧公寓的顶楼加盖，
1: 对，
0: 有分成五个房间。
1: 嗯，
0: 我跟老师是不同房间，而且是刚好是离对角线最远的两个房间。
1: 是，
0: 所以平常如果没有刻意去敲对方的门，其实是有可能技术性的做到完全避不见面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房间不同，而且淋浴间也不同，是两间两间打通这样用一个淋浴间。
1: 嗯，
0: 只有公共区域，就是脱水机跟洗衣服的洗手台，
1: 对，
0: 还有晾衣服的地方，我们有可能会巧遇，就这样子而已。
1: 嗯，
0: 可是如果住久了，你可以听到脚步声，你可以辨认是谁的话，你是可以避开他的。
1: 是，
0: 所以我跟他其实在不同一个房间之下，其实还 OK。
1: 嗯，
0: 他在学校也非常非常关心我。那私立学校其实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导师都坐在教室里面。
1: 对，
0: 那我应该没有发生任何让他担心的事情。可是我有注意到老师其实蛮早就开始关切我的交友行为
1: 啊。
0: 我从小到大我几乎都不会主动约人去做什么，
1: 嗯，
0: 可是别人约我做什么，基本上只要我有时间我通常都会说好。
1: 哦，
0: 那老师眼光看起来他就会认为说，哇，你都没有筛选朋友。欸，哦，你看你交的朋友三教九流的。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说就同班同学而已呀。啊，
1: 同班同学怎么会有三教九流啊？
0: 因为他们成绩不好，觉得浪费我的时间。
1: 嗯，
0: 可是我完全不会去那样想。
1: 嗯，
0: 于是老师就开始会把我找过去跟我聊说，欸，你跟某某某可能太常在一起了，
1: 是，
0: 或者是谁谁谁，其实你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这样。
1: 嗯，
0: 那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觉得怪怪，就是，欸，为什么会干涉别人交朋友啊？
1: 对，
0: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跟他关系产生了明确的变化。嗯，不过都是我个人单方面对他的反感，他本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第一件事是我跟他住在一起的将近1年，第一个教师节在我们共同租屋处那边，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嘛，
1: 对，
0: 所以每年我都会自己做卡片。第一年因为我们还在刚是一个月而已，我就放在每一科老师的办公桌上，包括他的。嗯，那第二年我们住在一起啦，所以第二年我国二教师节我就把我做的卡片写了感谢的话，我就直接放到他的房间里面。
1: 嗯，
0: 我就意外的发现了里面有一些贵重的礼物，我甚至知道是谁的爸爸妈妈送的。
1: 哦，
0: 因为非常的贵重，
1: 所
0: 以当时的我真的很小，我的价值观有点非黑即白，我会认为身为一个老师怎么可以收送家长的贵重礼物。
1: 嗯，
0: 如果今天是家长手做饼干啊，阿嬷包的粽子，那个东西当然可以心意。
1: 嗯，
0: 可是很明显是一个非常高单价的礼物，老师怎么可以这样收，我认为那个是不对的。
1: 嗯，

0: 那时候心里已经有疙瘩在，
1: 对，
0: 所以我就会避开一些他会带我去的地方。可是以前我们真的很好欸，什么都可以聊天欸，包括刚搬进去的时候礼拜天晚上他房间有电视我房间没有嘛，嗯，他会叫我去看那母鸡带小鸭，嗯，我们楼下就是大夜市，他会带我去逛夜市啊，买衣服给我啊，
1: 是，
0: 然后带我去他喜欢吃的那几摊，从学生一直吃到当老师的，所以我们算是很亲密的生活的伙伴。
1: 对，
0: 甚至每个礼拜天他们去国军福利中心，嗯，去采买一些像洗衣粉啊、洗发精啊、肥皂啊、奶粉等等的，老师也是步就把我带去啊。嗯，刚搬进去的时候，他甚至会骑摩托车载我上学。
1: 哇，
0: 因为他怕我不知道怎么走这样子，所以他对我真的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当我开始觉得对他有疙瘩的时候，我的情绪会反映在我的行为上面。我发现我会减少跟他接触的机会，嗯，我会有技巧性的避开跟他巧遇，可能是我还是有跟他讲话的，嗯，我什么时候开始完全不跟他讲话是发生第二件事情。
1: 好，这边要留一个悬念，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来跟大家分享哦。不过如果呢你等不及明天才能听到后半段的人云亦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今天的中午12点整集访问，好，会直接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你也可以抢先收听。时间来到了11点28分，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一高架北上30.2，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全线车道，很多的便当盒掉落啊！便当盒。好，那另外呢，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前300公尺有角铁掉在路上，已经通知处理。国一高架北上31.1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白色的编织带掉落。台78线西向的21.4到21.3过土库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同样，台78线西向24.1到23.9过湖尾的路肩，铁棍掉在路上。台86线东向8.5到8.6仁德系统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黑色木板。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一零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附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陈

0: 刻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令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远利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梨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4: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3: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5: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9: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8: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9: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8: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

0: 案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听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阵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自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乐。

11:39，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10:07，我是 Amy。好的，一样提醒大家哈，我们刚刚前半段有播人云亦云，对不对？那明天上午11:00呢，会播出后半段的访问。但是如果你想要提前的偷跑，你想要尽快的来收听到全集的访问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哈。等一下中午12:00，整集的访问就会直接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收听。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前300公尺有角铁掉落，另外国3北上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方向靠近向上路拖车故障，归高架北上30.2过五股转接道的全线车道很多的便当盒掉落。我其实蛮好奇是哪一种便当盒，是纸的那一种呢，还是塑胶的，还是铁的便当盒哦？不管是哪一种呢，都请你要小心避开。再来台86线的排除讯息，东向8.5到8.6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黑色木板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台78线西向24.1到23.9以及21.4到21.3土库路段路间有铁棍，那在外线车道呢还有动物不动，都请大家多多小心。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跟我们刚刚介绍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也叫做《回声》，而且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字哦。要来听到的是黄佩书的歌声。歌曲过后呢，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喽。

sing a song， 唱歌是当快乐，也是当自由的事情。今日世界，我做的唱歌本起家堂，爱食材很少的，就爱用音。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往台中市区方向靠近向上路有拖车故障，另外台78线西向的 24.1 到 23.9 以及 21.4 到 21.3 土库交流道路段路间都说有这个铁棍，还有呢外线车道则是有动物不动，都请大家多多小心。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谢仁发巡官，您好。
1: 你好，还有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请问今天巡官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今天要宣导一下我们那个在行车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
0: 嗯，
1: 那一般来讲，像我们高速公路上面行车速度比较快，
0: 对，
1: 那一旦驾驶人如果分心啊，就会大幅增加这个事故的发生的风险。
0: 嗯，
1: 那我们用路人应该在行驶这个国道高速公路的时候要保持专注，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0: 今年两个月
1: 一月到二月之间，高工局有统计，在这短短两个月期间，我们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就已经造成18个人的死亡，那其中因为那个分心驾驶就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所以占了整体大概60%。那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因为滑手机啦，或者是设定导航，然后捡物品啊，或者饮食，然后分散注意力，无法及时察觉到前方的车流状况，可能很容易造成这个追撞的事故。尤其在我们高速公路上面，行车它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那驾驶人如果一旦分心了，就会尽管是就短短的数秒钟，那车辆就是这几秒钟，车辆就等于是用前进十到上百公尺，是那个会很容易就是这个只有几秒，可是那个速度还有所造成的那个危险度啊，是非常的那个如果突发状况，它是没办法去临场去反应的。
0: 是，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去避免疲劳驾驶哦。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来避免疲劳驾驶呢
1: ？OK，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疲劳驾驶，其实它跟酒后驾车或者毒驾，这个危险性其实是很相当的。那睡眠如果不足这五个小时的这个睡眠啊，它反应能力等同是酒驾或者毒驾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有一些

0: 防范的一些对策，比如说哦，充分休息哦。如果我们长途行驶，那建议在大概1.5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哦，就可以到临近的那个高速公路区，它有可以伸展一下筋骨啊，或者稍作歇息。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提神的小 people 啊，比如说透过了那个绝食那个口香糖，
1: 嗯，
0: 或者是开启车窗来通风，然后听一些节奏轻快的音乐啊，或者跟如果有家人一起出游，可以跟家人一起交谈，来短暂的让自己在保持清醒，或者是说如果长途旅行，我们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旅行，如果有驾照的，就是轮流开车，那这样避免去造成自己疲劳驾驶。
1: 那如果说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说自己有点想睡觉，一直在度孤的话，这时候又应该要怎么处理？
0: 原则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身边有口香糖，那我们就绝食个口香糖啊，然后让自己提神，或者听个音乐听个音乐，然后让自己不要太快的，就是来保持自己的清醒这样子。那如果刚好我有交流道，或者是说有休息区可以到的话，就可以比如说下交流道去先休息一下或者是洗个脸，然后我们再上路，或者是甚至可以在车上下交流道之后在休息区再那个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这样子。
1: 嗯，了解。好，那关于这个误疲劳跟分心驾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故案例可以来提醒大家呢？
0: OK， 好，大概在上个月底左右，就有一个我们这个职业大客车的那个驾驶，那因为他就是分心，他分心，然后就是不小心撞到我们那个路肩的护栏。
1: 嗯，
0: 那后来我们经过我们调查，他就是他就他自承的部分，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点。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得很饱，所以有一点眼睛稍微小眯了一下，
1: 是
0: 导致他撞上了路边的那个护栏。所以说其实分心跟疲劳驾驶这个部分啊，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毒驾跟酒驾非常危险，其实分心跟疲劳驾驶它也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车祸的一大主因之一。
1: 对，
0: 是，
1: 所以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专注，千万不能够疲劳或是分心驾驶。那近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执法重点也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OK， 好，那刚刚有一直提到，就是说我们分心跟疲劳驾驶，那有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的毒驾跟我们的酒驾，那尤其是最近的毒驾，相信很多用的人在电视上新闻媒体都有看到发生很多肇事的状况。
1: 对，
0: 那毒品它不只是危害健康，它可能会让驾驶人出现一些精神恍惚啊、反应迟钝、那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形。那一旦上路，常常都会成为重大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那尤其这几年那个伊托米子啊，就所谓的那个丧尸盐弹，它这些新型毒品它还蛮泛滥的，那很严重的影响到驾驶的安全。那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落实我们这个毒驾酒驾零容忍的政策，我们会警方会持续加强在做这个毒驾酒驾的查缉，然后把那个针对易发生毒驾的时段路段跟特定的场所周边，我们都结合路检拦停来服务于那个毒品快筛试剂来检测有毒驾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以公共危险罪来送办，那全力来防治这个毒驾、酒驾案件的发生。
1: 嗯，没错，这个毒驾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吸毒就是不对了；第二个，吸毒你还去开车，你更是恍恍惚惚，根本就搞不清楚东西南北，这样子是对别人跟对自己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所以呼吁大家不要吸毒，然后呢，更是不要毒驾。那当然，酒驾的部分呢，也是不要哈，酒前不开车，酒后也不开车。是，那今天巡官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那因为我们这个接下来就有一个比较长三天的端午连续的假期，那许多民众他可能会有长途往返返乡啊或出游的那个需求，那如果因为长时间来驾驶感到疲劳或者是注意力无法集中，那建议可以多加利用我们那个国道服务区啊的休息站啊，适度休息以后再上路，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好的。

0: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谢仁发巡官，谢谢您。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谢仁发巡官，现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因为刚刚讲到呢，疲劳驾驶它的危险性不亚于酒后驾车，因为都是没有专注的在开车。哦，那刚刚有讲到说毒驾也是一样啊，而且毒驾呢，够卡还它还伤身体，对不对？第一个吸毒就是不对了，第二个你吸毒了，你还去碰方向盘，你还去开车，那这样子你真的会很容易发生事故，而且你害的不只是你自己，你还害到别人呢、欸。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所以真的拜托拜托，呼吁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有这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发生。

11:54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6.8中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里在进行施工，国三北上龙井出口匝道往台中市区方向靠近向上路有拖车故障，台78线西向的24.1到23.9以及21.4到21.3公里，这是土库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有铁棍，外线车道还有动物不动。稍早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前的300公尺有角铁掉在路上，都请你小心。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北部地区呢现在有一些路段蛮辛苦的，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时速都低于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那台64的西向中和一到板桥目前也车多，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呢，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十一的歌声。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创作者，而且我觉得在他音乐作品当中常常都有很多幽默的成分在哦。例如他的这张 EP 叫做男，就是男生的男，写了不一样的这个风格，或说不一样展现的男性。来听到这首歌曲叫《脂粉男》，12点准时对时咯。

想过没有人烟，唯独有妖怪穿假发搞晚宴。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6.8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1.2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来看一下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6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8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59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3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哦，有6200多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的呢，是打诈成效，在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呢，总共查获了197个诈骗集团，查获1905个人哦，真的有这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哈、哦，还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查到这么多的数字。那当然之前呢，不同的月份哈、哦，也都是一直有这个打诈的成效啦。那当然除了说依靠员警、依靠警方在第一线的查缉之外，我觉得民众自己很重要，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不要被骗。我们自己如果不被骗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来帮我们阻诈打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上当了。好，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呢，非常的符合最近的这个时事哦。为什么呢？因为近期是毕业季嘛，身旁应该有很多朋友呢都参加家里面小朋友他们的毕业典礼哦。那么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就想说，哦，我要成为社会新鲜人了，我要开始找

工作了。于是呢，小明也是这样子的。小明就在社群的软体上面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他就觉得说，哎，我的外形条件很不错啊，而且呢，他写的工作内容也非常的吸引人。于是他就点击了广告里面的 LINE 连结，表达说想要应征的意愿呢。那加入到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呢，对方就要求小明在这个LINE 的群组里面有个记事本当中，去留言报道，说这样子应征程序就完成了。我想说这个应征程序有点太阳春了吧。那后面呢，对方又介绍了一位看起来像主管级的人物给小明认识哦。那后面小明呢又看到说呢，在这个他的社群上面呢，还说要征求这个翻译的人员。小明就想说，其实我的翻译能力也不错啊，那不如呢，我就同时做这两件事情，既可以做模特儿，又可以做翻译这样子。结果小明啊，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就说呢，你要先做一些资金上面的操作，有没有？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对方就说你要先做一些资金上面的操作，我们才知道说你的信用好不好啊，才知道说我们可不可以放心的把这些业务交给你呀，等等的。于是小明呢，他就按照对方的各种指示，汇款啊，转账啊，等等的，并且开始幻想说未来呢，公司会把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我，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做到让他们满意。谁知道当他呢把这些经验跟他的亲友们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啊，提醒说小明是不是遇到了求职诈骗。小明也很慌张啊，赶快跑去派出所问警方哦。警方就说没错，这个就是求职诈骗。所以房价小撇步第一点，当你去应征工作却被要求要先汇款或先投资或是要缴交保证金，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另外呢，正当的工作不会要求谋职者要提供财力证明，或说要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讲难听一点啊，不就是为了要赚钱才去公司上班吗？啊，你现在还要叫我要提供财力证明，这不就是有点颠倒病了吗？第三个，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什么高获利、低风险或是快速赚钱的字眼，都要特别小心。然后啊，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兼职广告一定要多方查证这个公司的背景，好，包括说他到底有没有这间公司，他有没有合法立案，他的联络方式是什么，有没有之前求职过的人在那边工作的经验，等等等等的。你不要看到这个职缺呢觉得说太棒了，我立刻去应征，但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骗人的圈套。那如果说呢，你遇到那一种要求你持续汇款才能够提领获利的状况，几乎都是诈骗。也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特别是今年可能大学刚毕业、研究所毕业等等的，还要开始找工作，成为社会新鲜人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呢，为什么说他新鲜人？就是因为他对于社会当中的很多事情还没有那么熟悉，他可能有学识，有在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但是在社会上面的这一种知识呢，他不一定有，就是社会经验比较少一点啦。所以旁边的这些大人可以的话好帮他关注一下，注意一下说这一个职缺他到底有没有奇怪的地方。讲到这个，我昨天遇到一个状况，也是跟诈骗感觉有点关系哦，但是跟我们今天讲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突然想到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加一间卖那种散寿司啊、生鱼片的店的 LINE 群组，那个老板是说呢，如果说要比如说订餐啊，或者说呢你要可能订预先点餐啊等等的，都可以直接在这个 LINE 群组点，那之后呢就再来付款就可以了。那结果呢，昨天就看到说我们那个 LINE 群组里面啊，有一个人呢，
他的名字就改成跟这个老板一模一样的名字，然后呢还说哦，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群组哦，请这个群组里面朋友们加这个新的群组这样子。然后就有人真的去加那个新的群组，

结果后面呢，真正的老板出来了，就说这个人是诈骗，他假装成我的账号，然后呢来诱骗大家加入新群组。但是新群组呢，根本就不是卖什么寿司生鱼片的，是一个诈骗的群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奸诈的手段欸，因为这一个诈骗集团的人呢，他就是用了跟原本的老板一模一样的名字，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头贴，所以我们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说，现在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名字跟大头贴，我们怎么会知道说谁才是真的老板呢？这就让我想到有一集那个柯南也是这样子演的，柯南的，就是柯南的青梅竹马小兰的妈妈飞鹰里呢，有一集他就是被坏人抓走，然后坏人就模仿飞鹰里的口吻在那边跟小兰传简讯，但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假的账号这样子。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别人去盗用你的账号，甚至呢很明目张胆，你明明还在群组里面，他也还可以假装你，然后还反过来 咬你一口说你才是假账号，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哦。所以大家呢真的一定要特别小心，都要提高警觉了。12:14来提醒到的是国三北上92公里啊，91公里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中线车道也有哦，主要是因为在砂石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所以导致了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往台中市区方向靠近向上路拖车故障，国道五号北上乌土隧道封闭外线车道捡拾散落物，台七四西向21.2往彰化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外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占用车道。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那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七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从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从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控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2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7: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6: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

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

0: 贝森，台北报道。
1: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五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学报道。
2: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五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仲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3: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2: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因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玉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玉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4: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5: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4: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跟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离奇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离奇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一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地检署指挥保三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

0: 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1: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乘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0: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前年七月，三重一名员警遭食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九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十一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5: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4: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6: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4: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6: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4: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6: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4: 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外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92.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23.8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

0: 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4: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3: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6: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警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警务的落实。
5: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请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7: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5,000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

0: 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1: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经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必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偿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2: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1: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夜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江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林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4: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
5: 啊！
4: 后面的灯坏掉了。
5: 我唔知啊。
4: 对啊，佮升手机啊。
5: 啊，
4: 佮升手机啊。车顶佮唔知，你是啉药酒是不是？
5: 无，我系只咪输了尔，无啦。我当咪拢会啉啦。
3: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夜姓老翁坦承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6: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3: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钟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集集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集集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集集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集集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8: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7: 集集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吴英妮报道。
9: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10: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

0: 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他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他有想象。
1: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2: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1: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六月二十六号下午五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4: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5: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三万、四万、五万提高为四万、四点五万到五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的孩子。
4: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金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三选一、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对，将办理公开抽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三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6: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92.1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23.8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7号的礼拜三，最近身边好像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端午连假要去哪里玩呢？不晓得你自己的三天连续假期有什么样的规划，但我觉得除了期待出去玩之外的话，还要多加注意。虽然今天好像水汽减少了不少，但同样温度也增加了很多，今天各地都可能出现有36度甚至以上的高温，好提醒朋友外出记得注意好防晒工作咯。来听到这首歌曲 Miles Smith 歌声 Nice to meet you。

0: 拜。
1: 听到歌曲 Nice to meet you， 来自 Miles Miles 的歌声。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

0: 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下着小雨有雾，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也是小雨，气温26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南竿北竿今天的天气较不稳定，请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的再特别注意航班及天气的最新状况。那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1: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今天因为在马祖地区好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呢如果说您是要利用松山机场前往马祖地区，不管是要飞往南竿或者是北竿机场都要特别留心航班动态，很可能会随时调整，因为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再提醒您记得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咯。好，天气状况部分，今天午后各地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局部雷阵雨情形，包含了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花山区会有局部大雨豪发生几率，那同时还是要多加留心在降雨地区还可能出现雷击以及强阵风的情形，同样提醒朋友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进行户外活动咯。今天受到了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后已经进入到夏天的感觉，甚至台东县地区还有焚风出现几率。那今天主要针对在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可能来到36度以上的情形，提醒朋友好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咯。好嘞，看一下道路资讯的部分，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先来提醒您国三往北在92公里后，大概是92到91公里沿线呢，靠近竹林交流道之前有砂石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那虽然这一起自撞时候是在内侧护栏，不过这边好目前呢是停放在外线车道，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先来看到在202公里快关交流道之前，路间有大货车停放，而且朋友发现内线、中线、外线号全线车道都有很多的空瓶子掉落，一定有特别危险，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三再往前南下，来到319.6公里，靠近东山服务区，还有帆布不小心散落在外线车道。

省道用来提醒您，台六十五线南下大约四公里，新庄二之前路间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也通知处理。台六十六线西向大约在23.8公里的位置，刚过平镇三内线车道是有棉被掉落，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之前，内线跟外线车道后都有出现坑洞情形，经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稳一点点哈。同样提醒您多加当心，已经通知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喽。1:15，这首歌曲来听到陈佩贤的歌声《眼泪不听话》。

国道三号南下，在91公里的位置是刚过竹林交流道。先前说路肩发现有故障车停放情形，不过还好被区交控回报，这起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往北号，相反本来说在92到90.6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甚至一度车道上还有很多的轮胎皮。不过还好，现在不管是事故或者是轮胎皮，等区交控也提醒，汤汤的已经排除完毕，现在您可以放心汤行利用喽。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大约来到了30.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先前说呢，全线车道会有很多的便当盒道路情形，北辰张口也提醒，汤汤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西向大约从24.1到23.9公里，还有21.4到21.3公里的土库路段沿线呢，路肩跟外线车道是发现有铁棍。

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来到了龙井的出口匝道，要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好靠近向上路的位置，有拖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公段提醒后，后方的拖吊车警戒车刚刚才到场，才要开始进行处理，同样提醒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还有在202公里快关出口之前，路肩是大货车停放，另外全线车道还有很多的空瓶子掉落。国三连下319.6公里，在靠近东山服务区，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持续等待清除。同样提醒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1:20，这首歌曲送给你，维里安的歌声《没有你的世界》。

的卤煮之前，内心知道有颗大型的螺丝掉落后，同样特别危险，也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陈优的歌声《忘了怎么快乐》。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金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世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3: 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2: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

0: 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本案因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3: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2: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4: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电子烟、毒品使用器具等物品。令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子、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几卡西酮阳性反应。
2: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6: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5: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

0: 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0: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0: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喊你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汉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汉尼吗？
6: 什么汉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6: 我吼、哦、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5.2 公里靠近大甲交流道，在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不过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好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且驾驶已经下车，所以特别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现在也通知争取交控中心。国道三号往北还有在220到219.8公里哦，大约是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之间，内线还有外侧路间很多很多的纸箱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地点在国道三号往北220到219.8公里的位置哦，大约是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沿线，内线跟外侧路间统统都有哦。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2.7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内线车道掉落的蓝色水桶，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三往北大约92到90.6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稍早说的砂石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以及车道上掉落的轮胎皮，统统的已经排除完毕，现在你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65线南下四公里，在新庄二之前，本来说路间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那北分局提醒，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台66线西向的23.8公里，过了平镇山掉落在内线车道的这一床棉被，同样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国道三号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护栏的道路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还有在381到378公里，这边同样是中寮隧道，外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

在国道一号北上266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排水的设施工程作业，也麻烦好用的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尤其国一北上是266到264公里哦，靠近嘉义交流道这边，道路施工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特别提醒您好，务必要多加留心。好，要来提醒，刚刚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哦，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30到20公里左右，非常不好走。根据高工局提醒，好像国一北上大约23.2公里，圆山之前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可能是受到施工影响，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

0: 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0.8到133公里，从新竹系统到苗栗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还有移动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4:30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包含了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刚刚说到的三重一路到圆山沿线呢，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在树林到土城交流道平均时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还要提醒您，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任何道路消息或是最新状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I wish I met you before.

0: 听到这首歌是 Alexandra 的歌声 Difference 早的1:49，省道台64线东向大约在 0.2 公里刚过巴黎二路段，朋友提醒路肩的水沟盖出现了翘起的情况，会影响后方的通行，目前已经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处理作业。另外台61线来提醒您，原本说在台61线双向后 86.5 到 130.7 公里的位置，大概是起顶到房里路段呢，原本预计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后已经提早结束，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国三往北在220到 219.4 公里，中心系统到草屯之间，内线跟外侧路间三楼的纸箱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连下的 165.2 公里靠近大甲交流道，路间是小货车抛锚情形，转达中群交控协助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了。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补充提醒，台88线西向在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回堵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礼拜五开始就是三天连续假期的端午节连假期间，好，大家都非常期待，所以今天呢来帮大家补充提醒一下在国道部分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在礼拜五放假的第一天，好，在凌晨的0点到中午12点为止，国道5号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匝道呢进行匝道的封闭管制。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是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入口匝道，同样进行匝道封闭措施，麻烦用路朋友好多加留心配合先行改道。那礼拜六6月20号礼拜六清晨5点到中午12点为止，同样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也都会持续进行匝道封闭措施。因为刚好是三天的连续假期嘛，所以预估呢，南下的车流大概会出现在第一天第二天，北上呢大概就是连假的后两天第二跟第三天后会慢慢的拥塞情形，所以包含了北上的匝道封闭，好，6月20、6月21号连假后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为止，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呢连假的后两天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也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咯。高承载管制部分一样在连假的第二还有第三天6月20、6月21号礼拜六日两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为止，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如果担心国道上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呢，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选择考虑走省道嘛。即使省道后，公路局有贴心提醒了几个容易拥塞路段，包含台一线的水底寮道丰港、台61线后，尤其是淡江大桥路段后，一定会出现很多的拥塞情形。还有台61线的凤鼻到香山、台61线竹南到玄宝大桥，以及台61线特别提醒中彰大桥后有长期的道路工程改建，所以这个路段后车道也会比较缩减，相信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再次提醒朋友，务必要记得提前做好相关的行程规划。其他还有像是衔接国道的，比方像台64线的中和、台65线土城、台74线台中快关到成功，以及台74的大里二到雾峰、台18线的中埔、台86线归仁、仁德系统，还有台88线的凤山到五甲路段后，同样也可能会出现车流拥塞回堵。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担心拥塞情形会影响自己的行程安排跟时间好，所以呢也可以多多考虑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包含像公路局有推出很多的一些转乘或者是国道客运的一些优惠措施，都欢迎大家好，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能够提早准备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咯。下午的1点56分，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听到告五人的歌声，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

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看起雕塑来自五美零刮痧小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清扫作业。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27公里，从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是北上的5.5到3公里，刚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这边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是桃城到罗东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持续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

在国道三号要先来提醒，南下大约是85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中信车道朋友发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往北，朋友补充说，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大约2到3公里处，内行车道就发现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现在也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再次提醒好准备进入隧道的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喽。国道五号北上，刚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大约2到3公里的位置，就发现有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内行车道，等待平林行控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再来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220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之间，内侧跟外侧路接很多的箱子掉落，通知。台61线是南下的52.9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直到很多的铁皮，还有台64线登上大约在0.2公里，刚过802路段，路接水沟盖有翘起情形，经过时候可能会多加留意，要麻烦您记得小心的通行。现在也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喽。再来看一下省道台88线，

国道三号南下的165.2公里，稍早说在大甲交流道这边路肩抛锚的小货车，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看一下吼，刚刚发现在北部地区蛮多地方现在都出现了拥塞情形，包含了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性质段开始，经过东湖、内湖再到圆山，还有归往北的三重，经过圆山到内湖，沿线都是好车多回堵拥塞情形。看起来好，北部地区已经开始下起了午后阵雨，特别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好记得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那同样，如果刚好您行驶地方正在下大雨，好，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0: 好，要来特别关注一下，在国道二号东向后沿线拥塞回堵非常长的一段哦。大概从大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南桃园到大南，甚至一路到莺歌系统呢，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尤其目前的南桃园到大南平均车速低于40公里哦，其他路段时速也大约只有50到60。不过国二这边好，暂时都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不确定这边是单纯车多，或者是有任何的道路事故，还是掉路正在进行。处理，麻烦您好，准备上来国道二号东向，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目前沿线都是车流的平行点。那如果刚好行经国道二号，有发现任何的道路拥塞回堵的原因，可以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123-0000-123。下午的2:14，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的长辈开始重复说同样的话，忘记熟悉的人事物，甚至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可能都是失智症或认知功能退化的警讯。根据统计，台湾失智人口已超过300,000人，平均每100位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将近8位受到失智症的影响，让长辈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危险处境。当记忆逐渐流失，最需要的除了家人的陪伴，还有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关怀与守护，以及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有和平守护者默默伸出援手，当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充满温暖与守护力量的感人故事。今天我们为大家访问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仑背分驻所的陈鹏任陈警员，请他来分享如何成功的将迷失长辈平安送回家。请问陈警员，你是怎么接获到这个通报并且发现长辈的？
3: 我们是接获一个热心民众打来跟我们说，在仑背乡阿劝村一个大排水沟旁，有看到一位阿嬷，一位老奶奶坐在水沟旁边，然后怕她会想不开，加上当时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她担心她的安危，所以请我们过去了解看看。
2: 阿嬷坐在水沟旁，她那时候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被误会成可能要想不开？那你怎么协助她，怎么去跟她沟通的呢？
3: 我们抵达那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阿嬷蹲坐在水沟旁，我们试着跟阿嬷聊天，阿嬷就是一直喃喃自语，看起来不像正常的长辈这样子，感觉她应该是好像有点失智的感觉，穿着也是很简陋，然后我们看见她地上有点水渍啊，这么怀疑可能太冷了，好像有一点尿失禁，赶快先把他请到巡逻车上坐，然后持续跟他聊天，看他有没有可以讲出一些关键字的。
2: 感觉这个长辈在那个天气很湿冷的时候，就全身发抖的情况下，他有办法清楚的讲话吗？
3: 他没办法清楚的讲话，一直在那边喃喃自语，我们也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只能

0: 试着一直询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哪边啊？看有没有一些关键字，帮我们来拼凑出一些方向，让我们来查证。
1: 在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状况的时候，那你们怎么去协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0: 因为刚好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平常都有在做一些独居老人有照册，这个老奶奶刚好也是我们平常一些寒冬送暖需要帮助的长辈。
1: 还好你们有列册管理，所以很快的就帮他找到他回家的路，并且护送他回家。那他回家之后，你们后续还有追踪他的状况吗？
0: 到家之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家，然后我们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安心。当然他还是对我们可能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回到家他就很轻松，就比刚刚的状态还自然。送他回家之后才了解，哦，这个老奶奶她自己独居，加上她精神状态最近不是很稳定了，可能是刚好又经历了一个丧子之痛，所以我们就访视了隔壁邻居了一下，然后问他最近的状况，然后也请隔壁邻居可以稍加注意留意一下他的一些生活起居，那如果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看有哪边需要协助的地方。
1: 在没有同居照顾者的情况下，这个左邻右舍也发挥了很好的功能，你也是在地的分住所，大家一起守望相助。请问陈警员，把这位迷失的长辈送回家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
0: 我觉得就是至少可以避免再有长辈在外面，万一不幸有发生什么事了，像把自己的阿嬷平安送回家，然后看到他在家好好的，
1: 感觉很像把自己的家人本来很担心他，然后安稳的把他送回家的那个安心感。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陈警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家中如果有长辈一些迷失的状态，可以多多利用手环、手链，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手表都有定位装置的，可以善加利用啊。也可以在一些随身的衣物上面挂个名牌啊，或者是绣上紧急联络人的名字、电话，那我们方便来协寻或者是后续联系。
1: 嗯，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哦。如果呢他有疑似失智或者是记忆力比较退化的情况下，在他出门或者是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多多关心他，注意一下他的行踪，让长辈呢都可以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今天呢，非常谢谢陈鸿任陈警员哦，积极的协助，非常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1: 玻璃是大人用耐心与爱心守护迷途长辈，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安心放心。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多关心家中的长辈，留意他们的身心状况，给予更多的陪伴与照顾，让爱与关怀持续蔓延下去，成为最温暖的守护力量。感谢大家的收听，警察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2: 非常感谢今天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好，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可以知道平常呢，因为刚好在林县这个地方好就有进行这些独居老人的造册，所以及时能够去发现相关资讯，好把这个老妇人平安的送回家里。那当然除了平时准备很重要之外，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是左邻右舍好朋友好互相的关心也很重要哦。同时最重要还是要记得好帮你身边的长辈呢好好的留心他们的动向，不管他们今天要去哪里，或者是说可以在他们的衣服还是说帮他们协助申请爱心手环等等之类的上面呢，要标注有紧急联络人以及相关的一些电话地址的资讯，帮助远景或者是任何的热心好朋友及时发现的时候呢，能够有比较有方向，好帮助这些长辈朋友呢平安的找到回家的道路喽。

博道二号东向在大竹到莺歌系统沿线，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好沿线都是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40到50公里。那不过刚刚询问了北区交控中心，这路段好其实暂时没有接货状况，只是受到大雨或者是部分路段呢天后比较不影响好不好的运况影响，所以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好大家呢都是小心通行。再麻烦朋友好经过这个路段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听到廖大森，好一安心。

这首歌好易安心来自廖达森下午的2:25，省道台88线东向在2.1公里靠近凤山路段，朋友提醒好，这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52.9公里是新丰一枝茄，内线车道很多的铁片掉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另外在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要往屏东的方向下桥之前，还有个木栈板是散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往北大约在280公里靠近南昆山，内线车道小动物免呼吸心跳，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国道2号东向持续提醒，大竹到莺歌系统沿线受到天气影响后，行车状况呢比较不好一点点，车流量都比较大，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国道5号北上，先前说准备进入雪隧之后呢，大约2到3公里的位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平民行控刚刚来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所以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早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蔡佳玲的瓜虾龙喜提安白。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大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

0: 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矿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1: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或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魏吉妮的报道。
3: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4: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3: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朱伟宁也说，
5: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75%，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3: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6: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3: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9: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8: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9: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8: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9: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8: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10: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0: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9: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0: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看了一下窗外天气呢，目前好像蛮多地方都开始下起了午后的雷阵雨情形。今天中央气象署又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都是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包含今天在新竹以北地区、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好发生几率，提醒朋友呢，外出除了多加注意，记得带好雨伞雨衣之外呢，还要多加留心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朋友提醒说，在国道三号和目前靠近关西服务区路段呢，已经开始下起大雨，行车视线比较不好一点点哦，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形，提醒朋友后准备经过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同样提醒您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一部自小客车车号莫斯马9189的朋友，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而且持续占用内线车道，甚至行驶的时候也会有摇摇晃晃情形，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在仁德系统路段，朋友说大约后行驶到台86线的桥下呢，中线车道有发现坑洞情形，通知南区交通中心。

说到部分，来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280公里，靠近南昆山到布袋尔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台88线东向呢，大约是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要来补充提醒，先前说国道5号北以上进入水山隧道之后的2到3公里处，内线车道的故障车现在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2点42分，这首歌曲听到声音的。

刚刚有说到呢，今天中央气象署针对了新竹以北地区以及苗栗中部、宜兰花莲跟高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那目前的最新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了南投县地区，目前好大雷雨可能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点到4点左右，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朋友好，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喽。在道路消息部分，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232.3公里靠近西螺路段，发现一个三角锥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国一南下在314.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狗狗误闯行刑，还有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系统沿线，大约行驶到台86线桥下方，中线车道出现了坑洞后，经过时不要被吓到，小心通行。现在已经转达南区交通中心。

国道3号先来看到，在南下130公里靠近后龙内行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往北在中和出口匝道这边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行车道，后方好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省道台88线补充提醒，刚刚说是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回堵，那朋友发现好灯像呢，在大寮到大发这边路肩还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所以也导致后方持续的回堵当中。同样提醒哦，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 104.1 公里，在后龙路段快车道的内线车道一个大型的铁板散落，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台61线往北280公里，布袋二道南昆山这边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已经通知处理。省道台65线北上新庄二道五股交流道，目前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回堵情形咯。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第10号各路段行驶的交通状况，受到大雨影响，尤其北部地区现在各路段号都是拥塞回堵。首先提醒您，国道1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往北，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到内湖，还有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流平行点。现有高架南下也出现排队情形，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时速现在只有20到40公里。

国道3号是从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三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三往北的大溪到三莺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目前东西双向后，木栅到万方、万方到木栅，还有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同样受到大雨影响，车速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都是40到60公里。另外来提醒是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持续的拥塞回堵。首先看到国二东向的部分，大概在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非常缓慢，尤其往东的方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2号往西还有在莺歌系统到大南，现在车速也是降到了50公里以下。

中部地区虽然车流看起来都是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呢，各地可能还是会出现午后雷阵雨情形，同样提醒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多加留心。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段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是20到40公里。国十这边好也是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还是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或者是雨天行车后，特别提醒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必要时候记得开启车头大灯，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喽。下午的2点51分，国三北上刚刚说到的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国一南下242.9公里，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一个大型的塑胶制品掉落在内线车道，麻烦你小心切换车道喽。这首歌曲听到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日文歌曲 We Will Never Change。

这首歌曲 We Will Never Change 来自韩国男团 Tomorrow by 整个歌声，不过这首歌曲好是日文的歌曲。下午的2:55，国道一号南下，在314公里过了新市地磅站哦。朋友刚刚经过，发现中央分隔岛上有只小黑狗不小心跑上来，要麻烦好周边南北双向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南下242.9公里是刚过斗南交流道，还有个大型的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台65线北上，在新庄2到5股交流道沿线车多回堵。台65线往北，大约来到了1.1公里。泰山之前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三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外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再来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的314.2公里哦，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内线车道后同样是狗狗情形。国一南下232.3公里，来到了新罗路段，还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130公里是靠近后龙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补充国一最新的掉落消息，南下208.5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浦原系统到园林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再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下午的2:56，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最安静的话》，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

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鶯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鶯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鶯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04.1公里，后龙加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加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0.9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4: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3: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5: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

0: 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大雨特报，还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好，一样呢，针对了南投县地区发布大雷雨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左右。那虽然主要针对南投县地区，但我觉得台北市现在非常可怕。录音室现场呢，在至少我的背后好是有对外窗，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感觉外面雨势非常大，好甚至时不时的闪电打雷，雷声非常非常大，好，所以特别提醒朋友，现在有在外面的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那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同样，雨天行车驾驶朋友务必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必要的时候开启车头大灯，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好，放慢车速，小心通行。

在国道三号往北269公里古坑系统的北上入口处呢，发现有路树倒塌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北上的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0到27公里的基隆段到三重之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还要提醒南下208.5公里，埔盐系统到园林中线跟外线车道是轮胎皮，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台65线北上，先来提醒北上在1.7公里，过了新庄一之后，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呢，这边还要特别注意外线车道目前有严重的积水情形，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后考虑先行改道。台65线再往前北上，大约在1.1公里，泰山之前外线车道还有另外一起交通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理。在省道台61线北上81.3公里海商港的交张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样通知。台61线往北是280公里的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再麻烦您多加留心。省道台88线东向凤山要往大寮的出口，沿线车多回堵。那先前说台88线东向呢，在大寮到大发之间，路间的移动性施工作业已经顺利的结束，目前好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国一南下314.2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狗狗误闯情形，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刚刚说到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27公里哦，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0: 同样更多道路消息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下午的3:15要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识诈你和我》，我是乐乐。最近的诈骗手法好，真的越来越多元，而且包装的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工作机会哦。像是大家可能很常看到的海外高薪、免经验，或者是工作轻松赚得快等等的呢。又或者他会要求你要提供账户、先缴费用这些哦。其实背后都暗藏着很可怕的诈骗陷阱哦。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检任视察，来提醒大家在求职过程当中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安心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Hello， 视察您好。
1: 嘿、hey ，你好，大家好，我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江检任视察。
0: 是，想问一下，好视察，想来请教一下，最近其实海外求职的诈骗好像也越来越多案例了，对不对？
1: 是。
0: 对，那这么多看似可以出国追梦的一些梦幻的工作机会，其实有很多的诈骗陷阱在里面嘛，所以想请视察帮我们先稍微的说明一下，有没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诈骗的手法，或者是说这些工作的特征，帮助民众一眼就知道这是一个可疑的诈骗工作机会。
1: 嗯，是的，首先我们这个要判断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海外的职缺啊。
0: 嗯，
1: 我们听众其实可以从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特征来去作为一个提高警觉的一个判断。
0: 嗯，
1: 首先如果他的工作地点他是位于一个高风险的地区，比如说柬埔寨、寮国、
0: 对
1: 泰国这一些，或者是有一些部分的一个非洲跟中东地区，这些国家其实比较属于一个高风险的地区。所以如果看到有一些海外的职缺在这些地区的话，其实要提高一个警觉性，因为这些地区近年来其实也比较常出现了一些人口贩运跟一些求职诈骗的相关的案例。
0: 嗯，就算不是诈骗，但也可能有涉及到人口贩运。
1: 是啊，
0: 了解。嗯、好、嗯，那再来还有其他的特征吗？
1: 是，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些海外的职缺啊，如果说它主打的一些高薪、快速致富、免经验、嗯、或者是它可能有包含了一些包吃包住、包机票、包签证这一些用语的话，可能都要特别来做一个注意，嗯、特别是它可能有提到一些工作轻松，但是收入

0: 相当的惊人可观，这一方面的话就要特别的去做一个小心哦，不然正常的工作其实通常应该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条件跟需求，然
1: 后
0: 不太可能以这样子过度的一个优渥诱人的一个待遇来去做一个征才的动作，几乎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根本就没有什么门槛，这个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其实也要特别来做一个小心跟注意了。
1: 对，听起来太不劳而获了，我怎么轻松做一个月可能就可以赚到第一桶金之类的。
0: 对啊，再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些海外职缺的工作内容，它的内容的描述其实有一些相当的模糊不清，没有办法直接从它的那个招募的讯息来去了解这个工作内容，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另外这一些工作职缺里面，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透过一些社群，比如说 FB 啊 IG 啦、啊、或是 Twitter 来去做一个征才，或者是 LINE 的群组，还有一些也是用一个 Short 就是短影音的一个平台来去做一个留言，这些都是属于一个非正式的管道来去做一个招募，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一些其实也没有去留下一些公司相关的一个正式的完整的资讯，这一些听众可能要去做一个特别的注意哦，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简讯的一个消息这样子，可能都请大家做一个留意。
1: 统整一下，我如果想找海外的工作机会，大概第一个看今天在什么地方工作，如果可能在比较接近东南亚、非洲或者是中东地区的话，我大概警觉性要先提高30%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对，然后再往前再看一下工作内容，高薪致富免经验，我大概要提升到60%了。然后再来，他跟你讲工作内容很简单，或者我跟你加LINE聊天，90%可以先删掉他了，对不对？
0: 对啊，对，
1: 对，非常危险。所以其实，在前往海外工作之前，除了你了解你今天找的这个工作内容之外呢，我今天看了一下他的一些特征，很好听的一些话术之类的，我有没有其他可以查证，或者是有可以做功课的方式来检核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法的吗？
0: 是。其实啊，为了要确保我们国人这个赴海外工作的时候，他能够了解当地海外的各国的一些相关的劳动法规跟劳动条件，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生活资讯啊、工作资讯等等重要的讯息，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其实有建置了一个国人的海外就业资源中心的一个网站，
1: 是
0: 提供给我们国人常前往的国家的一个工作的相关的劳动法令、它劳动条件跟薪资待遇、跟一些可能你发生了一些急难救助的时候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来提供给这个我们国人赴海外工作做一个参考跟运用。
1: 如果可以，我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先做好功课，应该也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对
0: 啊，
1: 对
0: 啊，是，
1: 对，所以可能就要透过刚刚视察说到的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建制的国人海外就业资源中心的网站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可以了解的嘛。
0: 是，网站的其实相关的内容啊，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我们赴海外工作的一个检核表，海外就业123求职防变好心安的一个自我检核表 checklist 哈，它其实提供了我们3阶段的3部曲的一个检核的一些注意事项哦，包含了你在找工作要选择的一些事项，再来是你准备要赴海外工作前要登机前的一些要检核的事项
1: 哦，
0: 那最后是包含了你抵达海外工作地区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自我检核的一些事项，这样的一个3部曲。那这一些内容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可能，比如说你在查询一些合法的一个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一个查询，还有我们外交部、内政部、警政署的一些相关网站等，这一些其实都是提供给我们那个民众赴海外工作查询的一个检核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哈。对，
1: 我其实有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检核表的一个表格内容哈，其实里面条列了蛮多大家可能会不小心忽略掉，或者是说我再次提醒你的细节，而且很贴心，每一个最后都有个 QR code 可以去扫描，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查询更多的相关资料，然后你做完之后，每个打勾，我是不是检查清楚了？或者是出国之前登机之前，我要准备的资料，要知道当地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我都确认自己有理解，然后背在脑袋里面的话，我再来安心出国工作。
0: 是，
1: 其实从今天的分享就可以发现，很多海外求职诈骗的利用都是大家想出国发展、想要赚取更多的收入的期待跟憧憬哦。但只要遇到工作地点位在了高风险地区，标榜高薪免经验，或者是工作内容交代不清，又或者呢，他透过非正式管道招募等等的情况，都要记得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哦。在决定出国工作之前，也别忘了善用劳动部提供的海外就业资源。 源与相关的检核工具，先做好功课，多确认一步，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与权益问题。除了海外求职之外，其实在国内求职后同样也暗藏了很多的陷阱。有些人原本只是想要找工作，最后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人头账户哦。所以下一集我们会继续邀请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将检验视察，带大家认识国内求职常见的诈骗手法。那今天先感谢我们的检验视察的提醒，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早的3:23，非常感谢劳动部联络你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的陈辉将今日视察帮大家做的好关于国外找工作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其实很多朋友想说呢，既然国内工作或者是有觉得能够愿意让自己的出国的梦想哦，所以出国呢找个工作顺便旅游，好像也算是能够增广见闻的一种方式哦。但是国外工作一样也暗藏了很多的一些风险，不单单只有诈骗情形，很可能有的还会涉及到像是人口贩运之类的相关问题，所以好出国工作特别提醒大家好，一定要记得做好事前的准备，确认好万无一失之后，再来进行后续相关的行程规划喽。下午的3:24，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省道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皮现在都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在0.2公里过了8里2，路接说水沟盖翘起情形，北分局回报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85公里，先前有说到过了关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本区交控提醒顺利的排除完毕，现在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南下的0到27公里，从基隆端到三重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顺利结束撤收。

省道台64线东向的五股二准备衔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北上在泰山的出口匝道后，外线车道积水已经达到了半个轮胎高，非常非常危险，麻烦您好先行改道。台65线还有北上呢，目前在 1.7 公里过了新庄一之后，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另外省道台74线东向呢，在靠近大雅系统这边准备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匝道也是车多排队回堵。还有补充提醒，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35.7 公里靠近大甲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大型的铁皮散落。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已经停止。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特报，今天受到了对流云系发展旺势影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地区以及南投县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特别提醒朋友，除了多加注意阵雨情形，还要防范雷击以及强阵风。下午的3:26，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魏如云的歌声《永远永远》。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盛放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盛放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盛放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2: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继续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3: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伫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离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2: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二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形迹可疑，上前拦停。

0: 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民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七男一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八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1: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七男一女共八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拖延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0: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小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持续提醒一下朋友后，今天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地区，以及南投县山区，还有新竹以北，还有苗栗中部、宜兰花莲跟高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好，各地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劲的雷击还有阵风情形。提醒朋友后，今天有相关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当然，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要前往山区西边或者是河边进行户外活动喽。

在道路消息的部分，要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0.6公里林口一之前路间发现有狗狗的误闯情形，通知处理，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是桃园到林口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340.3公里刚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朋友提醒，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补充提醒，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35.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是大型的铁皮掉落。那刚刚有朋友补充，其实前方好大约南下131公里处，同样在大甲之前也发现车道上还有另外一块铁皮掉落，通通都已经通知中分局，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咯。台61线北上81.3公里是海山港的路口，这边三台小客车加上一辆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最新事故消息，西向1公里在顶新系统的入口处，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持续补充一下，国道2号登向大南的莺歌系统车多回堵，还有国道1号南下目前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

国道3号往北，先前在 C 值系统出口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五羊高架北上36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同样排除是台65线北上大约在1.1公里泰山之前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北分局刚刚也回报，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道10号西向19.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了。

下午的3:43，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陈星月的歌声《最美的光芒》。

国道十号西向在一公里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目前西向和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在国一北上还有340.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同样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同样高科路段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补充提醒，省道台61线先来提醒，南下的135.7公里，在大甲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大型的铁皮，甚至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南下的131公里好，同样也有铁皮掉落，已经通知中分局。省道台61线北上，在81.3公里的海上港的路口这边，海上港路口后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了3台小客车加上1辆砂石车事故，甚至是占用的内线车道通行。不过还好，现在新竹市分局严警后来特别提醒，这起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2号东向的大南道莺歌系统沿线车多回堵，国道一。

号往北桃园到林口交流道也是车流平行点，还有国一平面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刚才提醒到国道十号西向一公里，在顶尖系统入口这边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交流道，南下的高架汐止端经过东湖、内湖、圆山到台北，还有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汐止到五堵，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现在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车流后都集中在汐五高架，南北双向通通都是排队情形。汐五高架南下从汐止端开始，经过了堤顶环北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汐五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哟，车速大约都是10到50公里左右。尤其要提醒后，提点路段接近下班时刻，再加上雨势的影响，平均车速现在是低于20，非常非常不好走。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好，再来看一下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经过安坑、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往北莺歌系统经过三林、树林到土城，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车流都集中在东向的部分哦，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回度。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南南部地区提醒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6公里，先前说在林口 A 之前路径有狗狗误闯情形，被追召控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29.8公里，是靠近碧潭隧道之前，同样是狗狗误闯，现场也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一北上持续提醒您，北上呢大概从过了冈山地磅站到高科路段后，受到先前事故影响，沿线都是车流回堵，同样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的芦竹之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大颗螺丝现在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待会4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年轮说，今天送给你的是吴青峰的版本。待会4点钟准备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任何的道路消息，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135.7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17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三，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之间呢，过了七堵隧道，一路到了马东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顶金路段这里持续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也是受到先前事故，过了冈山地磅站到高科路段一路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高科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高科路段过后，对这起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受到了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有南投山区发布了局部的大雨或豪雨的警报，提醒您特别小心雨中行车，要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这一位，这张专辑在去年得到非常

0: 常非常好的成绩，分别受到了金曲奖跟金音奖的肯定。哇，这是第一张完整创作的专辑哦。然后呢，这张专辑除了要帮大家介绍让大家好好认识之外，今天他还来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帮大家介绍这张非常特别的爵士乐专辑，让我们掌声欢迎杨佑真。 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 Tracy。
0: 哇， Tracy 今天带了这张专辑，其实这是去年得到两个大奖肯定的爵士乐专辑。
1: 嗯，对，是是，很荣幸。对，
0: 而且你知道他决定要学爵士乐到真正有了这张专辑，其中大概相隔十年，有没有？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十年。不过他从小就有古典钢琴的基础，
1: 对。
0: 然后呢，在十年前，因为不知道受到什么样的感召，突然觉得哇，爵士乐太棒，我要去学爵士乐。然后毅然决然放下了医生的身份，是不是？
1: 又到医生了？
0: 哦，放射师，放射师的身份，
1: 对，
0: 就到美国就专攻爵士乐。
1: 嗯，
0: 然后念了很久的爵士乐，
1: 念了很久的，
0: 对，
1: 念了一阵子，
0: 念了一阵子的爵士乐。然后呢，开始自己创作，然后这张专辑是第一张完整的专辑，
1: 对，
0: 然后就得到了两个台湾大奖的肯定，哎，好厉害哦！
1: 是，
0: 好，
1: 也是有点运气的。
0: 我们先问问爵士乐到底对你来讲有什么样子难以抗拒的魔力嘞？
1: 一方面我觉得也怎么说，就是因为我是专门现在目前比较专职在写这个爵士大乐团，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跟爵士乐又它又是爵士乐细分的一个乐种，
0: 所以叫做爵士大乐团。
1: 大乐团，对对对。
0: 哦，因为我们有一般的编制的爵士乐好像只有四五个人就可以成立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啊，我们这是比较大型，四十几个人的乐团。
1: 我的是十七个，就是标准这个爵士大乐团标准就大概是十七人左右。
0: 哇哦，专攻这方面，
1: 对，我就专攻这方面的写作，所以应该是说我特别着迷这种大乐团这种和声然后很有层次感的这个感觉，这样。
0: 真的
1: 哦？就我觉得跟小乐团的感觉还是
0: 不太一
1: 样的，
0: 不太一样。
1: 对，
0: 不过也是透过了佑真的介绍呢， Tracy 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编制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和弦不一样，然后整个调配的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当初就是真的因为很喜欢所以去接触，然后仔细钻研之后开始创作，是这样吗？
1: 对耶，我觉得可能就看了一些演出，那在台湾可能就比如说包括就是以前在台湾包括比如说台北爵士大乐团可能是我算是第一个很有印象的乐团，
0: 嗯，
1: 那因为那时候跟的老师他在里面就是对，那所以后来出国也是就是看到在国外在学校的很经典的大乐团，然后就哦就在学校在 Berkeley 那时候有意识到，哦，这件事情是可以当你是一个爵士作曲的学生你可以为这样的乐团写作。我是出国念书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哇，这太
0: 太酷了。
1: 对，太酷了，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科系这样。
0: 哇，就这科系专门是否创作乐曲的？
1: 创作就是应该说他如果可以到最高级的话，就是你可以写到这种你可以学习到这种如何写大编制的乐团这样。
0: 哇，
1: 嗯，
0: 好，真正学成到有这个想法制作创作这一张专辑多久时间？
1: 学成
0: 就是我开始觉得我可以创作了，
1: 我觉得大概十年吧，因为我从 Berkeley 毕业是2015嘛，就是已经大概2016年了，
0: 16年了。
1: 那时候我刚刚学的就是第一首我自己写完的第一首原创专辑就是在2015年完成的，那一直到我出这张专辑，那首也有收录在我的专辑，
0: 对，有收进去，
1: 就是我出的时候是2025年嘛，所以它就十年了。
0: 十年，哇，真的是，不过也真的是因为十年磨一剑就是这个说法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就是这样说的。
0: 才能有这张非常概念完整然后又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专辑出现了。整张专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大家说他虽然非常着迷于音乐，放下了跟医生有关系跟医有关系的工作到美国去念，可是这张专辑却又跟医院跟医生跟这个从医有点关系，为什么嘞？
1: 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是非常觉得很怀念在医疗这个行业，就是很崇敬这个或者说很尊敬这个产业吧。
0: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很 矛盾，知道吗？因为音乐是很感性，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放松。

0: 师啊，那种看片子啊，要很理性，对不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数据多少就是多少，你没有带任何感情成分的，怎么可以这种东西在你身上这样交融，还觉得说、哦、我又很怀念那个样子的？
1: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能这么感性，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个行业、嗯、那但是我觉得在音乐我就可以做这个比较天马行空部分，那所以我就有创作这个音乐跟这张专辑，原本算是纪念我这个旅程，就离开了这个旅程、哦、那等于是说这十年离开产业后的、嗯、还然后也但是又同心同时纪念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回到比如说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嗯、其实那个感觉是有点像手术房，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室的空间你知道吗，其实它有一些手术房就是这个感觉，
0: 要温度很比较低、
1: 就是、对，然后就是有可能有隔间啊，然后你可能是要、哦、我们可能有时候一些什么像心导管中就是大概就像这样、嗯、就是你可能是我们可能要在外面看、嗯、看即时的这个影像、嗯、然后去回报里面的这个医生這樣、
0: 哦、
1: 但总之我就觉得那个录音室的感觉它其实有一些部分是跟这个
0: 又也重叠，
1: 对，好像那个画
0: 既视感会出来、
1: 那個、对对对，没错没错，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曲子算是一个纪念这样。
0: 哦，所以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1: 手术剧院。
0: 手术剧院，嗯、哦、手术剧院是一个想要重现手术房的一种剧场感。
1: 手术房，对，没错，但是它就是我觉得 一方面剧院是双关，因为以前的很中古世纪的手术其实就是开放式的一个剧场。
0: 真的还假的？我在做手术上面都是人在看。
1: 对，他其实以前他是给你开放看，所以他是一个双关。那一方面我的话就等于是说这个过程，嗯，那包从我从一个在医疗领域背景，那转成后来音乐，然后我用音乐去纪念这个平行时空吗、嗯、
0: 是，
1: 然后但是到我新的场景我觉得好像是我有一个新的手术室这样。
0: 哇，所以用手术剧院这个主题去串接整个感觉的专辑，然后也用这样的想法把这个整个专辑包装跟收容起来，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会用叫手术剧院，可能一方面也是它有点像是、嗯、它是串这一段旅程，有点像是串联了我这十年从这个转换的一个心路历程吧，然后也代表了一些比如说我在国外，但是我可能也代表一些我自身文化，比如说我来自台湾啊，然后还有、哦、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旅程这样，一个从放射师转换到一个专业作曲家的一个旅程这样。
0: 所以你看它叫手术剧院，虽然好像在解释一个场景或是一个状况，可是其实你把它拉开来看，它就是从手术走到剧院的感觉。
1: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法真的太棒了。
0: 哦，原来是
1: 这样。要早点认识
0: 你。哦，所以他把这首歌放在一开始，就是我慢慢脱下我的白袍，我的手术服，我开始走上剧场。那这一路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全部记录在这张专辑里面。
1: 我觉得你真的讲得太棒了，我太晚遇见你了。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哦，用音乐去记录过程，记录这十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
1: 对,
0: 对, 对，
1: 记录我自己的身份，然后这个转移的过程，然后也是用音乐去纪念这件事情。
0: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首乐曲它就叫做
1: 这首是 A Step to My Dream、嗯、哼哼，叫做徒步梦想，是我第一首原创。
0: 第一首原创、嗯、哦，好，这是他整张专辑的第一首创作的歌曲，创作的乐曲，
1: 我人生第一首第一个创作 的作品。
0: 天啊，
1: 的大乐团作品，大乐团作品，
0: 真的、哦、
1: 对，
0: 哇，所以要把它专辑的时候再把它找回来。
1: 欸、对，因为毕竟我们大乐团作品其实不会，也就产量没有
0: 那
1: 像小乐团那么多、啊、嗯、哼哼哼哼，所以就是要慢慢收集这样。
0: 好，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第一首、嗯、这首乐曲叫做
1: A Step to My Dream， 徒步梦想。

0: 时间来到了4:18，再过到一号南下29.3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2公里高客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打着双黄警示灯，您小心它的安全。台64线在西向12公里五股二出口处要往芦洲方向，也有事故发生。0800-0000-123，0800-0000-123，下班有事吗？我们今天在现场除了视频之外呢，还邀请的这是一张非常厉害，在去年得到2项大奖肯定的爵士乐专辑，叫做《OR 手术剧院》。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创作人杨佑真。Hello， 你好。
1: 好，视频你好，我是 Tracy， 大家好。
0: Tracy 今天呢带来这张专辑，除了帮大家介绍哈，让大家好好的去聆听了解这张去年受到奖项肯定的专辑之外，刚刚一开始就讲了，今天同样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而且这个好消息发生的来的非常的快，就在这个周末，是不是？
1: 没错，这个星期六6月20晚上，我有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邀请，就是召集了非常多台湾非常优秀的乐手，然后来一起演奏这个我的作品，这样。
0: 哇，所以这个叫做我们有一个名称吗？我们就叫那个杨佑真大乐团。
1: 没错，杨佑真大乐团。
0: 这场演出非常直白，就告诉你他叫杨佑真大乐团。
1: 对，
0: 然后演奏的就是这整张专辑的作品，
1: 没有全部，然后我也有发表，就是也有会发会首演一些新的作品。
0: 是，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在台湾大型的演出。
1: 对，第一次，因为其实在台湾其实不算，这应该算是很少人可以以作曲家的名义去做一个大乐团演出，是偏少的啦。
0: 对、啊、
1: 那所以因为有限制的这个条件非常多，包括比如说找到适合的乐手，那包括场地啊这些，反正有非常多的因素。那所以这次能够就是这么顺利的就是办成，我是非常非常期待。
0: 对，因为他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一次的演奏会，我们发起人跟大家介绍的是作曲家哦，是说有点像是制作人来介绍说，哎、欸，我这个曲怎么做，不是演奏家或是不是乐师本人嘛，对不对？通常都是很会弹钢琴的人来介绍啊，我是钢琴家，我要办一个演奏会什么的。哇，真的很厉害耶，
1: 谢谢。对，机会非常难得啦，因为我可能因为这个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蛮大的制作，那所以我也可能也是。我是当然希望往后可能一年可以办一次，但是因为未来的事情都很难说，所以就是今年仅此一场，这是确定的。
0: 可是你怎么跟台湾这些乐手培养默契啊？
1: 所以其实里面有一些人，我甚至就是只有在网络上认识他们，
0: 真的，
1: 然后我们要前一天要练习，但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乐手。
0: 他其实长时间都待在美国比较多。
1: 对对对对，我今天刚回来，
0: 今天刚回来，
1: 刚下飞机。
0: 所以20号才要演出，你有一些乐手搞不好今天才看到，或者是明天才会见到面。
1: 我们就19号才。
0: 十九号。
1: 但是我有先给他们就是音乐跟乐谱啊，
0: 真的、哦，
1: 然后他们都就是有很认真先开始。
0: 编制17个人，你怎么挑啊？大家互相介绍。
1: 我都是我有认识的，
0: 都有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哇。不过还是很期待耶。
1: 对，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乐手啦，我是因为没有办法，就是我音乐会上会就是尽量好好的介绍，就是找时间介绍他们。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好，他们很认真演奏。那请问你在音乐会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在音乐会
0: 我是演奏的当下指挥嘛，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会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乐曲的由来或来源吗？
1: 你说整个音乐会的，
0: 对，音乐会的当下讲话吗？
1: 乐曲
0: 不讲
1: 话，你说我会不会吗？
0: 哦，
1: 会啊会啊，每一首的曲目前面都会说。那在演出前面我也会做半个小时，就是稍微介绍，因为虽然我觉得可能台湾也许对这个

0: 区，
1: 对嘛，需要导聆一下，
0: 对对对，有导聆，前半个小时六点半六点二十就有导聆，这样
1: 真的
0: 我会自己亲自介绍。
1: 对啊，因为爵士乐说真的很多人很喜欢，听的就是会很舒服很放松，然后在任何情境，你今天在餐厅，在休闲，在家里，在咖啡厅，都是很适合的音乐。
0: 但我的编制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觉得舒服可能有点吵，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啦。
1: 真的，因为台湾听爵士乐人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真的越来越多，
1: 对对、然后呢有很喜欢在那个下班时候坐在车厢当中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喜欢沉浸在这样的音乐里面，不论是今天热闹的或是稍微舒缓的，对不对、那可是他刚刚讲的编制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专家好好的来帮大家介绍他是怎么样的缘起，跟他创作想法到底是什么。
0: 嗯，没错，我会亲自介绍这个音乐会跟这个就是大乐团的编制啊，这些有的没的。
1: 所以仅此一场，
0: 今年仅此一场，对啊，因为对，
1: 因为真的来得很急又来得很赶，没想到还是可以成，对不对？
0: 对，
1: 六月二十号在哪里？北流。
0: 北流的产业区四楼叫做 Our Music， Our 音乐。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件蛮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这个场馆目前也是还是算蛮新的，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还蛮欢迎大家来，就是来这里感受一下，这是个新的氛围。然后我自己觉得它应该是会慢慢变成一个新的集散地吧，就是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乐手也是就是想要来这里表演、
1: 所以那个场地会离观众很远吗？
0: 啊，不会，它算是可以进去，
1: 很 close，
0: 但是它是有一个舞台高度的，
1: 有一个舞台
0: 这样。
1: 嗯哼，
0: 舞台
1: 可是我们距离你不远，
0: 对，很算是近的，算是就是有点像是摇，可以，他要做摇滚也可以，
1: 真的、就是我有点像是坐在大一点的客厅听你在那边演奏，然后跟我们说说这首乐曲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氛围耶，
0: 很棒，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棒。所以你看，十年磨一剑，得到了一张这么棒这么棒的专辑，不断的受到奖项肯定。今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直接演奏给你听，在你的现场演奏给你听，跟你说说这首乐曲的缘起跟怎样的想法，并且帮你介绍什么样叫做真正的爵士乐。详细的资讯跟内容，我们可以在哪里做进一步查询？有脸书吗？
0: 脸书或是IG、Instagram 都是Tracy Yang 217，是 TRACYYANG 217、或是打杨佑真大乐团，相信会有一些连接都可以搜寻。
1: 真的真的哈，佑真是佑又一个的佑哈、然后真是至情真，就笔画比较多的那个真、直接搜寻脸书就可以找到。刚刚讲哇，他一打开第一页就是杨佑真大乐团，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演出的详细资讯了。最后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十年才等到一张，成绩又这么好，那下一张不会再等十年吧？
0: 这有点难讲哦，这个
1: 真的不会，
0: 要看看大家的这个喜欢的程度到哪里。
1: 我懂了，就是这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奏会结束之后看反馈如何。
0: 我应该是说不要说单场，我觉得每一次做的一些机会都是在建立下次的另一种机会吧。甚至是可能就是一些缘分啊或什么，所以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强求，但的确我觉得很多机会跟比如说获奖这些都有，当然都会激励我继续在这个里面继续创作这样。
1: 我懂了，两个奖项的鼓励还不如所有听众朋友你自己的支持。是不是？
0: 没错，你真的太会讲话了。
1: 就是你要现场跟他讲说啊，怎么这么好听啦、啊、哦，太棒了，我好喜欢，都比奖项可以更鼓励他下一张专辑快一点，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呢脸书 IG 直接搜寻哦，刚刚讲杨佑真或是杨佑真大乐团，就可以找到刚刚所说的资讯跟内容了哈。今天非常谢谢您到这边来玩，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视频，
1: 谢
0: 谢你，
1: 谢
0: 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我是 Tracy。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收听五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匡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5: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3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4: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0: 42岁离心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1: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0: 郭彦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这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日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歌声，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时间来到了4:48，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82线西向23.1公里嘉义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2公里的林口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高架路段北上38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说上面载着帆布，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哦，好可怕，多少多少五五的小货车。国道一号是南下的321.4公里，过了永康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皮带，什么叫打包的铁皮带？打包的铁皮带，所以是一整包的铁皮吗？不晓得，好不好？小心，它可能还蛮大的，你小心哦，因为内侧跟中线车道都被占用了。高架路段倒是在北上28.3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喽。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刚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出口。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投分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 13.5 公里往潭子方向后丰路段之前，有猫咪在内侧车道走来走去的，哇，你小心它的安全。补充的还包括在台82线嘉义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080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历史水滴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21.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12.2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 20.6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 23.1 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 8.3 公里到 8.2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重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囥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3: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4: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3: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4: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5: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来自于许富凯跟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爱丽甘姆邦》。在靠近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地方车多走走停停的，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以及在南下土城一出口都出现了下班车流。国道3号在南下碧潭隧道过后，中线跟内线车道呢有瓷砖哦，看起来像方形的瓷砖掉落在这里。国道1号在北上内湖路段之前有轮胎掉落，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草屯路段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大堆的散落物，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呢，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刑事厅黄香莹黄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2: 你好，视频好，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法院刑事厅黄香莹法官。
0: 好，今天邀请到黄法官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哦。现在朋友，不论你是男生跟女生，都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有关于性骚扰的定义跟相关的法制物实务介绍哦。首先就要请法官开宗明义，我们直接破题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才会构成性骚扰呢？
2: 是，性骚扰的话，在我们法律人的说法叫做违反他人意愿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那我们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只要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不受尊重，那跟性跟性别有关的言语行为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哦。
0: 所以说话行为都算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好，那可不可以具体帮我们说明到底有哪些性骚扰的态样呢？
2: 依照我们目前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的规定呢，我们基本上分为三种态样。一种叫做敌意环境性骚扰，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讲白了就是说，可能你有透过他人用言语啦、玩笑啦或行为让人家长期感到尴尬不舒服、被冒犯。比如说，可能就是有人会一直讲黄色笑话啦、评论同事的身材啦，或者传送色情图片啦等等，这个就叫做敌意环境的性骚扰。那另外一种呢，叫做交换利益的性骚扰。这个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利用，我给你一个 promote 升迁的机会，或是我成绩给你高一点，用录取你与否的这个部分做一个交换的条件。那我要求你接受，可能对我这性方面的要求，比如说陪我吃饭，或者当我

0: 我女朋友等等，那这个叫做交换利益的性骚扰。那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叫做权势性骚扰，那这可能就是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可能就有一个权势关系在，比如说老师对学生啦，主管对员工啦，教练对选手啦，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于另外 一方做出一个不当的性的言语或行为。
1: 哦，这三种。
0: 是的。
1: 那可是我们又听说有一个常常在新闻上看到的叫做强制猥亵罪，这跟性骚扰不一样是不是？
0: 是，因为呢在实务上常常会有人搞混这两者的差别。那其实这两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就在于是有没有侵害到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那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从程度上去区分。一般来讲像性骚扰它可能就是偷亲一下，偷抱一下，就是有点趁被害人来不及防备比较突然短暂的那一种不当接触，我们就认为这个叫做性骚扰。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强度比较强的会用强迫的方式，然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那即使可能对方已经感受到也表明拒绝了，还是持续进行，那这个我们就叫做强制猥亵。
1: 哦，一个是行为，一个是骚扰。哦，哇，可是这说真的啦，看到这样就知道说法官真的很辛苦。法院到底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0: 是因为像这种部分的话，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判断说到底这样有没有构成性骚扰，有没有构成那个强制猥亵，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就有程度上的区分。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来讲说性骚扰好，到底这样子是不是只有听被害人讲就算了呢？其实法院是不会的，不会只有听被害人单方面的说法，我们还是会去调一些相关的事证，比如说如果当下有监视器拍到，或者是说双方还有用那个通讯记录的来往，或是证人有听到，或是事后可能那个被害人有跟证人讲，或者事后的这个被害人 跟被告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对话，有揭露出之前可能有发生一些不愉快，可能性骚扰方面的这个行为，那法院就会拿这些资料跟被害人的说辞一起来比对，看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这件事情。
1: 所以搜证很重要。
0: 没错。
1: 你刚刚说通话记录、通讯记录可以留下来，比如说 LINE 的对话记录
0: 可以，
1: 然后我偷偷录他的音可以吗？
0: 也行，也是可以。
1: 然后如果别人听到我们的对话，他愿意当证人
0: 也可以
1: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可是讲一讲就说那这样我不太敢跟同事开玩笑呢。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不小心就会变成性骚扰，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啊？
0: 对，这个界限啊，其实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其实是没有恶意的啊，我就只是单纯开玩笑，但是可能殊不知对方已经觉得被冒犯。所以我们这边性骚扰判断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于讲开玩笑的那个人的想法，而是对方，就是以对方为主。如果是有让对方感受到冒犯不舒服的话，可能这边就已经有涉及到性骚扰了所以这边的话原则上就是要提醒大家，只是原则就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跟感受。
1: 那如果只是开玩笑，我只是讲一讲而已，开玩笑不行嘛？如果只是开玩笑也会构成性骚扰哦。
0: 因为我们是说言语如果有涉及到性或性别的部分，然后以对方可能有感到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是拿对方的身材啊开玩笑，一直在评论他的身材，或者性暗示的那种黄色笑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对，
1: 那如果说今天事情发生了，他没有即刻的拒绝，我事后才觉得说不太舒服这种东西可以构成吗？
0: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当下发生的状况反应本来就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比较害羞，或是有的人不会当下就说我很不舒服，但是他可能回去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被冒犯了。所以其实法院他并不会因为说你当下没有任何反应代表你就觉得没有被冒犯，不会，还是会去综合整个事发的经过，还有双方当时的一个情形来的相关证据来一起判断。
1: OK， 好。那重点就来了，如果我真的觉得他一直在性骚扰我、骚扰我，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保护自己应该要的方式呢？
0: 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重点第一时间就是要保全证据、保留证据。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有对话记录 LINE 或者是电子邮件等等之类，或者是有监视器画面更好，那或者是当下你事发的经过赶快把它记下来，时间地点把它记录下来，那甚至有跟亲友有提到这个部分也可以作为将来佐证的资料那同时间呢务必就是赶快去向，比如说在学校发生就跟学校，或者是在公司就跟公司这边

0: 做申诉。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这个有时效的部分，
1: 有啊，
0: 有有有，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发生你知道之后的话，那如果一般的性骚扰是三年内，那如果是如果说不是用知悉，用发生时点的话起算的话，那不好意思，全市性骚扰部分是知悉是三年内，发生是七年内。那一般的话，就是没有像全市性骚扰这么重的话，那知悉时点就是两年内啊，发生时间点就是五年内这样子。
2: 不太懂，两年内是不是？
0: 就是说，如果应该是这样讲，通常当事人一定会知道啦，
1: 自己
0: 不不舒服嘛，
1: 我被骚扰了，
0: 对对对，一定知道，对对对。所以其实如果知道的当下，那在一般的性骚扰的部分的话，你原则上就是所谓的两年内赶快去提。那我们通常有的，因为这个知悉的部分的话，是有的可能会是知悉在后，所以呢，如果你是知悉在后，我们就会还要再去权衡说，哎，那个发生时间点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可能你是上一个服务单位或上个服务单位，对。那所以呢，立法者才会又设定一个发生时间点五年内，你如果没有提就不没有办法了，对，所以当下就是赶快收证，然后收证的话可以的话就去进行相关的申诉。
2: 哦，所以一般基础就两年啦，哈，
0: 对对对，
2: 你有感受到了这两年之内证据准备好要提起这个法律的协助，
0: 对，没错，
2: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2: 再来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哦，性骚扰是不是只有女性朋友才会变成受害人被害人呢？
0: 欸，当然不是啦，性骚扰是不限于男女之间，也不限于只有女生啊，男生也有可能会成为被害人，甚至同性之间也会有可能发生，所以其实我们这一部性骚扰防治法是保护每个人的人格尊严跟身体界限，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性别。
2: 哦，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然后被骚扰或骚扰人的对象也都一样，
0: 是的，
2: 只要你感受到不舒服就可以寻求法律的协助了。
0: 没错。
2: 好，那法院是不是只相信被害人的说法他就能定罪了？我说哎，他骚扰我，好，那他就有罪，这样吗？
0: 当然不是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很危险嘛，对不对？对，那当然是法院的话不是只有单听被害人的陈述，就如方才讲的，法院还会去检视其他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啊，有监视器画面或是对话记录或其他证人的证词，然后一起来判断这样子是不是会构成性骚扰的罪，这样子。
2: 哦，所以还是要提供证词记录，然后呢双方都要表达各自的意见才可以的。
0: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如果啦齁，我们有些人真的是口无遮拦啦齁，然后嘴巴比较坏，我真的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制止说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停了，这样算吗？
0: 如果你当下就停了，那对方也没有追究的话，那就是看事后那个对方的感受或是怎么样。哦，对，那如果说真的对方觉得还是很不舒服的话，对，那当然法官也会判断啦，或者说你当下那个情节是到多严重这样。那当然我们性骚扰这个是告诉乃论罪，
2: 是，
0: 对，所以是如果说就是不舒服的当事人他后来不追究了也不提告，那当然就没事了。哦，对，他毕竟跟强制猥亵不一样，强制猥亵是非告诉乃论，
2: 非告诉乃论。哦，了解了，所以还是不要乱开玩笑好不好？哦，那最后有没有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地方呢？
0: 是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如方台主持人讲，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开了一个不适当的玩笑，那可能就不小心会引发了性骚扰，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稍微尊重一下他人的意愿，还有一些可能有不当的肢体接触的身体的界限，那避免触法是最重要。但是万一真的不幸遇到的话，那就要赶快收证啦，好，那还有包含刚刚时效的部分，赶快去寻求相关管道去做申诉，那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样也可以让那个不当开玩笑的人自己能够有所警惕，也避免有个下一个受害人的出现。那我们
2: 真的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尊重啊彼此的那个对的性，就是彼此的那个性别的尊重 的界限这样子。
2: 对，
0: 那我们一起建立友善安全的生活环境。
2: 对，朋友归朋友，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还是要尊重彼此啦。
0: 没错，
2: 对，
0: 没错，
2: 你不喜欢听的你就不要讲到别人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是的，
2: 开玩笑又有一个尺度又有一个限度啦，不能老是拿人家身材说你就不很大什么的，那都不好。要记得不要变成有好的友谊关系，好的同事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骚扰关系而让对方都感觉到不舒服。
0: 对，甚至是 伴侣关系也是哦，提醒大家一下，男女朋友伴侣关系也是，因为曾经同意不代表永远都可以，还是要以对方的感受为主哦。
2: 对对对对。

0: 对，尊重尊重很重要哦。
1: 是的，
0: 今天他是我另外一半，我就可以、啊、反正你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
1: 没错，
0: 不行就是不行，好不好？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法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这个知识跟概念，非常谢谢法官，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延伸中，我们准备要来收听的是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哎，不过听新闻之前，我先告诉你路况好了。台八十四线在西向15.5公里的下营路段，这附近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原本很多人不断打电话进来通报说内湖路段这边轮胎掉落，已经排除了，感谢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小狗跑上来喽。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5.1公里大南路段有抛锚车。台74线在西向往彰化方向草湖到大里二路段早早停停的，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之间的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三号在北上97.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货物的绑绳跟铁制品掉落满地耶。在台61线南下的桥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边，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南下中港交流道要往黎明路方向，也都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市区道路车多下不去哦。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这是由薛逸丹所带来的歌曲《Look at You》。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方为扩大防诈宣导触及面，且和计程车业者推出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共计105辆计程车加入防诈宣导行列。张玉云报道。
2: 为强化全民防诈意识，让防诈资讯深入市民日常生活，新竹市政府举办移动防诈网安全感随行反诈誓师活动，由新竹市长高虹安亲自主持。
3: 高达有105辆的这个我们的小黄车辆呢，我们的车身上都贴上了我们的反诈誓师的这个宣导图卡，哦，也会透过车内的这个后座的荧幕呢，来播放许多我们的反诈的宣导的这个影片。
2: 新竹市警察局长陈元辉表示，警察局这次携手计程车业者推动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看重计程车具备高机动性、广泛接触民众以及深入社区巷弄的特性。陈元辉局长说，
4: 做一个分领分众的一个宣导，计程车啊跑遍所有的我们新竹市每一个市民啊，在搭乘计程车看到计程车的话，就会联想到防诈的一个知识网。
2: 结合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市府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络，全面守护市民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6: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盛兴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5: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请听报道。
2: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7: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2: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 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

0: 愿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6度，新竹、花莲、台东阴天29度，台中、台南、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雷雨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太阳之子》，在台84线西向 15.5 公里，下营交流道的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北屯一到西屯二，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向的大里二到大里一路段呢，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3公里接近顶进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在高架路段南下 15.6 公里秀高架提顶路段之前，有一部小货车哦，说人就坐在车斗里面，是不是哦？小心耶，在高速公路上面这样没有系安全带违规哦。还有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台88在西向的五甲系统到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都出现了排队的车阵，0800-000-123。

0: 台64现在东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呢，玄线车道这边几乎快要定点不动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三多路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西向民族路出口呢车多，还有呢，在国道十号仁武路段以及国道一号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处，都是因为平面车流车多的关系，目前没有办法消化车阵，也都影响到了主线车道上面的车阵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警务证张伟宏张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今天要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安全宣导哦。首先，到底为什么要来宣导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很方便的关系吗？
2: 对。就是应该说这几年啊，就是我们特别是就是微型电动车，它有一个特性就在节能跟便利，就是算是蛮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那是蛮多民众目前慢慢的不断的往上升，就是它成为一个代步的工具啊。那是其实我们在因为部分的使用者，因为对于这种驾驶工具可能安全观念比较不足，或有贪图方便，那其实有一些违规行为就是比较常发生。那特别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慢车型况，
0: 对，
2: 那交通事故的状况，就是发生的状况是不近几年是不断的往上攀升啊，这样子。
0: 哦，因为它不用考照，然后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点，对不对？
2: 对，特别是说，因为这是这几年我们近期有我们署有去各县市去一个当的访视这样子，其实各县市也在反映说，其实，在使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人口趋势就是不断的上升。
0: 嗯，
2: 那特别是他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感觉上，其实明显伤亡的事故件数真的不断的往上攀升啊，这样子。
0: 嗯哼，
2: 特别是我们有统计，像今年迄今就是。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在这事故案件上，其实伤亡人数就是不管是轻重伤的人数已经有2371人，其中里面有9人是可能就发生的比较不幸的死亡的事故。那当然是说，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是比较是我们所谓的肉包铁，那可能它有可能是被大部分应该都是属于被撞击到的。
0: 嗯，
2: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在用路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各项的规定，才会让自己可以平安的上路这样子。
0: 哇，现在也才6月，这个微型电动轮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就有2000多了。
2: 哦，对，
0: 哇，好，所以真的必须要来好好做提醒哦。首先听说在上路之前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先做到。
2: 没错，首先呢，这是我们在于微型电动轮车要驾驶它的话，第一个最重要是投保。
0: 嗯，
2: 因为在于法规上，是说以后，在我们在使用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时候，那一定要去保强制汽车责任险。
0: 哦，

0: 第二点，挂牌。
1: 挂牌。
0: 那过去在微电车的时候，其实是并没有挂牌的限制，但后来修法之后，必须全部挂牌。那相当缓冲期都已经过了，所以目前只要你要使用微电车，那就一定要挂牌，
1: 一定要挂牌。
0: 第三，对，那第三个满14岁、哦，那就是说未满14岁的驾驶者就是不能驾驶这个微电车这样。
1: 嗯嗯，好，所以第一一定要投保强制险，然后要挂牌，要满14岁才可以使用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三个没有做到，都是必须要被罚钱的。
0: 没错，对，就是有相对应的法规去处分。
1: OK， 好，这是上路之前就必须要做到的哦。好，现在真的要开始上路了，我们要遵守哪些应该要遵守的法律呢？
0: 是，在于微电车上面有些规则，必须还是跟听众他提醒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行驶速率不能超过时速25公里。其实微电车其实它速度是相当比较算缓慢的，这是代步的工具。那如果你有甚至有些民众会去改装，那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或超速的行为，那可能都是有相当于对应的罚则这样子。第二个，禁止载人，微电车它是基本上是个人使用的，那我们其实常常在食物上的机程上看到蛮多人会可能载小朋友啊，
1: 不能载人哦。
0: 对，是不能载人的，
1: 不能载人哦。好，
0: 对，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听众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微电车是个人使用，不能载人，因为常常我们看到民众是载人，那其实都是属于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它比较轻，有时候碰撞之后容易造成更大的伤亡这样子。
1: 是。
0: 第三个就是不能就是毁损、污损或者是变造牌照啦，导致无法辨认，就跟我们机慢机车一样状况。第四个就是请一定要戴安全帽这样子。那因为我也是保护自己，就是在于道路上避免很头部撞击这样子。那第五个就是说不能就是擅自变更电子控制设备或原本的规格，因为常常我们看到很多人会把它的因为嫌速度慢或者是一些内容改装这样子，让增加它的速度，造成其实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最重要还是要提醒一点，你微型电动二轮车绝对不能酒驾、毒驾或拘检，特别是常常有民众会觉得说我今天喝了酒，我不开车，我不开骑机车，那我骑微电车应该不会受罚吧？错，其实还是会受罚的，有相对应的罚则。特别如果您就是酒超过0.25以上，甚至也是一样会涉犯公共危险罪的刑责这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只要您有喝酒，绝对不要碰各式的车辆。
1: 对，
0: 然后微型电动二轮车一样也是有对应的罚则，所以请大家还是注意这一点这样子。
1: 我跟你讲，喝酒连脚踏车都不能骑，更何况你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对
1: 不对？
0: 但因为跟听众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近期也是在于说，我们去访视各县市警察局之后，也发现说，其实在于微电车酒驾的那个取缔件数不断的攀升。
1: 哎呦，
0: 那相对有去跟这些人去他们询问之后，大部分都说他们不知道说微电车酒驾也会有处罚。
1: 会，
0: 所以其实这一点是他们在于执法上或者是在于认知上其实是跟我们执法法律上是有落差的。他们都知道说不能骑机车，不能开车，
1: 对，
0: 却选择微电车。对，这样。
1: 要再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今天喝了酒，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走路。
0: 对，
1: 你不可以碰任何有轮子的东西来当驾驶，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滑板车、脚踏车通通都不可以，它有轮子就不行。
0: 对，
1: 就是
0: 没错，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动力交通工具是禁止去使用的，因为也可能涉及到刑法的法则这样子。
1: 对对，所以一定要记得，你今天只要碰了任何，只要喝了酒精的成分的东西哈，任何的车都不能碰，有轮子的东西都不能碰哈，你只能够走路而已哈。好，最后我们还是要有重点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是不是？
0: 对，最后还是就是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现在使用的民众越来越多了，
1: 对，
0: 那请大家就是一定要购买合格合法的，就是正常的管道去购买这样的，然后特别是领牌挂牌才可以上路，
1: 没错。
0: 那最后就是还是提醒要遵守我们的行车规则啦，遵守号志，那特别不要可能就是直代步就会逆向行驶啊，随意乱停或转弯的这样子的行为，因为常常微型电动二轮车它比较脆弱一点，那万一真的发生碰撞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请大家还是务必遵守各项的交通规则这样子。
1: 所以它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对不对？
0: 对，
1: 它看的号志、受的规定，看。

0: Icon 的标志什么都还是以车为主嘛，对不对？
1: 没错，对，是。
0: 哦，所以你不是人哦，你不是行人哦，哦，
1: 对，
0: 你不能说今天看见哎车子可以走你就走，行人走你也跟着走，然后什么都是你可以走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哦，好，所以你还是要遵守红绿灯的标志，该带转就带转，然后该停就要停嘛，是不是？
1: 是，没错，所以可能还是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样子。
0: 对，好，请所有的朋友在你享受便利、享受方便的同时，也请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证告诉大家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好，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五甲系统到顶尖路段，还有转入国道十号这边都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衔接台88往西的匝道口轮胎皮掉在这里了。台74线在西向 20.4 公里说潭子路段外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在这边，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好辛苦耶、欸。还有在台64线有人告诉我说观音山隧道之前怎么会定点不动，没定没当，什么原因？说没有呢，就单纯车多，下班时间真的车子很多。好，大家辛苦了，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今天晚上原本有工程要进行，一度说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部分的路段，现在告诉大家这个施工今天晚上确定取消。所以呢，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原本的排水桥梁改善作业，确定这个施工会取消。好，国道十号方面呢，在自由路出口、民族路出口以及仁武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这边，还有九如教到入口这里呢，都开始出现了排队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你所在地雨停了没啊？我来看一下北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慢慢的停歇了，缓很多了哦。那你所在地雨势还在下吗？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呢，现在不管有没有下雨，你都得要开车灯了。赶紧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我们开车灯咯，音乐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68.6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370.5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1.5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3公里。台74线西向20.4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15.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这是由邓紫棋所诠释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持续车多，还有呢，在靠近国道3号北上的田寮路段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只有闪着双黄灯，没有警告标志。在国道1号南下的353公里南子路段，有一部白色自用车一路危险驾驶，还没有挂车牌耶，怎么一回事，这么样见不得人哦，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台74线西向 20.4 公里往彰化方向接近潭子系统交流道外侧2线车道箱子掉落在这里。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的部分，南下从东湖一直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23.2的内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另外，在南下的泰山路段以及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1公里的路段，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也是走走停停的。竹北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另外在林口指标40公里一直到泰山的路段，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五股到台北交流道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岭一直到三重路段，另外在高架北上从堤岭一直到汐止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向的大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新店一直到中和路段、土城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永康路段、陆竹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左右。北上的车流目前还算不错，不过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在东向的左营端路段呢，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心落雨来自于吴声美的最新单曲。高架路段北上 31.1 公里西五高架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过了板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回堵将近有 1.3 公里左右。0800-000-123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在高架路段北上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在高架路段呢，南下62.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在这里。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还有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跟车阵。6:26，徐淼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全程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防务通过依托咪酯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为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食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欣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京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8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8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5: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4: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8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8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部校车之狼害5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7: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8: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

0: 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1: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0: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啦、啊、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宜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6: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7: 9.33。
6: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他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7: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6: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7: 对，
6: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啊，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5: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行政院核定调升8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2: 预计7月起调升的8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8: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

0: 津贴都提升的话呢，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从良说，六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以标版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4: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啊，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3: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前年7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6: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3: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7: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3: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7: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3: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7: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3: 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

0: 播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堤顶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5: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4: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赴陆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

0: 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五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赴陆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去年六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3: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2: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八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5: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4: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2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7: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5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营运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6: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8: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重法路，见男子神情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龚姓男子就是车手。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

0: 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1: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4: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时2分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是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3: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3: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出没地带专辑，他是西西森沈西，还不够。但我觉得午后的大雨够了，够了。好，够不够不是我们说了算哦，要看水库的储水量够不够了。最近的天气形态呀，午后雷阵雨慢慢趋向成为变成夏天的样子了，尤其是在6月19号礼拜五端午节过后，还有在6月21号这个礼拜天是夏至。 OK， 所以夏天是真的真的到来了。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

要不要走，不是停不下来哦，那是李芷婷《美丽旧世界》的专辑，就叫做《要不要走》16分。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的东向20到24公里，雾峰路段，往雾峰啦，往雾峰，台安子系统到太原，这里车子多。台七线的双向 23.3 公里罗浮路段有一大颗的落石掉在这边。好，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塞，而且有下雨的情形哦。下雨晚上又遇到下班的车潮，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务必打开来了。

Jessie J 还有 B.O.B 的合作单曲叫做 Price Tag。 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有施工，国一北上的 211.3 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坑洞的修复工程。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好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好塞哦。国一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台北，还有五股到林口路段都是车多的。国一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呢，也都是车速缓慢。有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他是不是他们哈？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叫做先这样。好啦，目前节目先这样哈，怎么样呢？等一下准备是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 61.2 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House Party。

0: 包阳令表彰过俊男、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1: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过俊男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进故空军中校过俊男，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包阳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过俊男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包阳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2: 最后我要对俊男、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1: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过俊男、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宇晨报道。
5: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6: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5: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杜新田的光虾爱情 Uber 7:44。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在中线的车道。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是路灯不亮，所以杨梅路段的朋友，台一跟国一哦，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路间有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后面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间，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车后方哦。国道一号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都要避开。他是王彩华，动吧动动，控吧控控。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7:50，台88的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的内线有修旅车抛锚闪灯哦。国道三号南下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它是宝儿 Boa Destiny 奇迹。

来自宝儿 BOA 的声音歌曲叫做 Destiny 奇迹。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跟台一线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务必打开行车灯哦。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休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城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itan。

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双向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平面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要特别小心。好啦，晚上的雨势好像有稍稍趋缓一点点，接下来的几天会慢慢转为比较晴朗的天气了。他是柯友伦，拼了。

卡爱想的节目时间，有了空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肩修理车抛锚，乘客下车非常危险。Avril Lavigne 歌曲叫 Alice。

15分。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Alice。道路的情形，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罗浮路段，大颗的落石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的双向观音的这个出口匝道后，都会有长期的施工状况。有如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咯。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 T 顶到下台右车速比较慢，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听完了华语作品、英文作品来听傣语歌。

虾西的公家城市的笨小孩回修先生所带来的歌曲8:21。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台七线双向23.3公里罗浮路段有大颗的落石掉下来，再请大家特别小心了齁。这个连日的好雨啊，连日的好雨又或者是突然来的大雨，都会造成一些道路状况的影响，所以出门在外面呢要特别留心咯。继续听到的是茄子蛋，这首歌曲是非常的经典， K 歌 KTV 必点歌曲之一了，歌爱你几百。

够爱立即拜引起茄子蛋。道路状况的国一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还是有车速缓慢的地方哦。好，在中南部地区看一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 222.5 公里，这里有隧道的演习在进行。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掉东西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是8:30的警广新闻，听到的是阿杜坚持到底当中放手。

0: 景广新闻。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获台

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十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

0: 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中美街一间商家发生酒后滋事案件，一名外籍男子因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失控，不仅在店内喧闹，还造成物品损毁。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并依法移情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晚间6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中美街某商家内有民众发生争执。经查，一名70年次外籍男子酒后因细故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相当激动，并在争执过程中毁损店家酒杯，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原警到场后，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1项对该外籍男子予以管束。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威说：“
3: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毁损酒杯部分，商家暂不提出告诉，为该脱序行为，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1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禁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喝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情绪失控影响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对于酒醉滋事等脱序行为，将依法查处，以维护辖区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肠胃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5: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4: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

0: 多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嘴巴，歌曲叫《永远在身边》。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哦，都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杨梅路段呢，也是路灯没有亮哦。该路段呢，可能跟电力有关系，所以说呢，用人驾驶朋友啊，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好，晚上的施工慢慢的有出现了。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南下的 12.6 到 16.8、都有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放浪兄弟 XL 歌曲是沙漏。

0: 放浪兄弟 Style 歌曲叫做沙漏，8:49，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我们来进行为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在日常生活中，救护车是十分常见的特殊车辆，它奔波在城市和乡村的大小巷弄间，象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更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然而在救护员拼命与死神拔河争取时间的同时，却因为一些人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恶意阻挡而困在车阵当中，不仅增加救护员的困扰，也让病患的生命更岌岌可危。曾经荣获台湾十大杰出救护技术员的王玉伟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与地，而是救护车在你附近，但却没人礼让而来不及去救你。可见不礼让救护车将导致不可弥补的伤害，甚至是生命陨落。在我的生活中也时常遇到救护车经过，不管是119或是民间救护车，爸妈绝对都会礼让，就算前面是红灯也毫不犹豫，因为救护车驾驶怕伤到车内的病患和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能够随便超车和变换车道。

只能依赖一般民众让路来换取最快速度。爸妈都跟我说，这不是礼让，而是挽救一条生命和一个家庭，倘若有天发生意外，也会希望别人礼让。新闻曾经报道，高雄有一辆货车占据马路中央，完全无视救护车鸣笛和警示灯，足足挡了两分钟，导致车上的伤患抢救无效。北部更有过驾驶恶意阻挡救护车的争议事件，车辆驾驶不但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对车上的救护人员比中指。对于气若游丝的病患和心急如焚的家属来说，真是情何以堪。这些热铁烙肤的案例凸显礼让的重要性。礼让不仅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在道路上的礼让更有助于提升交通的顺畅，减少伤亡。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为了争区区的几秒钟而冒险抢黄灯、闯红灯或超速。在这违规的瞬间，有些人侥幸全身而退，有些人终身残废，更有些人魂断十字路口，令人不甚唏嘘。但救护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这几秒钟对车上的伤患来说是命悬一气，生命攸关的瞬间。如果每个人都跟救护车竞速，不但容易肇事，也会让车上的人员和伤患陷入危机。也有一些驾驶不是故意不让，而是有一点紧张，就不知道该如何避开。交通部为了让驾驶明确知道如何避让以及避免恶意阻挡，也制定了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则，让道路礼让观念更容易执行和落实。台湾的车辆众多，道路狭小，人们让出一步就可以帮助社会和和谐一大步。礼让救护车不仅是让出道路，更是保护生命，期许未来能不用拜托，每位驾驶就能自动礼让救护车。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宇杰的作品《拜托让我过一下好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8:55分56分了。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还是要协助，请大家协助喽，0800000123。他是Renee杨丞琳，下雨的天气，歌曲叫《雨爱》。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全有保障。
1: 金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3: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

0: 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1: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Cowbell 是牛铃的意思，英文叫做 Cowbell。 曹雅文的歌声是一首达依瓜。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5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两台车事故，中间外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是不是同一起呢？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好吗？在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中间外线都有事故发生了。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当中。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他是黄雨涵。

嗯，四必松。今年入围客语专辑歌手，他是黄雨涵。双双入围，还入围了这个是年度专辑哦，乃张专辑叫做《我》。歌曲找来了新不是新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这个 Win 主唱一起来唱。嗯，四必松，所以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版本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呢，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6月17号，6月17号呢又叫做世界鳄鱼日。世界鳄鱼日呢是由鳄鱼研究联盟在2017年找来了贝里斯动物园一起来

来发起，请大家来认识鳄鱼这个动物。好啦，鳄鱼，讲到鳄鱼，你有对它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印象呢？等等跟大家讲到鳄鱼的冷知识。

他是洪佩瑜。开这张专辑，这首歌曲由 Hush 跟伍家辉的词曲创作，叫做《一面之缘》，9:25-26。刚刚要跟大家讲嘛，今天是世界鳄鱼日嘛，鳄鱼的冷知识你有猜到吗？我根本就没有讲，你根本也没得猜，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冷知识呢，是鳄鱼啊会双脚站起来呢，站在哪里？站在

水里面。所以说大家常常看到鳄鱼漂浮在水面上，就是你知道那种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对吗？其实它只有头跟脸部分的背部在水面上，它的脚其实在水池子底部的。另外一个啊，有一句话说鳄鱼的眼泪，好，鳄鱼的眼泪呢，其实跟海龟或乌，应该是海龟，乌龟应该比较没有，海龟的眼泪其实是类似的。因为眼睛分泌水出来，眼泪出来呢，是帮助清洗清理眼中的杂质，并且保持眼睛的湿润。讲到鳄鱼的眼睛呢，这个怎么样在水里面可以把眼睛打开来呢？水不会弄到它呢 ？OK， 鳄鱼的眼睛有一个眼皮叫做瞬膜，这个瞬膜啊可以保护它的眼睛在水里面不会受到水中杂质影响。所以鳄鱼的眼泪是保持眼睛湿润，瞬膜是保护鳄鱼的眼睛的。最后一个来讲到的是鳄鱼的性别哦，因为是这个变温动物。鳄鱼宝宝的性别呢，是取决于鳄鱼蛋孵化高温或低温导致孵出来的鳄鱼是公的或是母的。好了，他们是落日飞车 Roll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叫做 Fading Out， 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酮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兴说，
3: 审议的结果

0: 我将伊托米子类共九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两种伊托米子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四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1: 根据

0: 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1: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2: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1: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4: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心路一段重新录一段音系欧巴雄七9:44。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这里有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直板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三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哦。杨乃文禁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范玮琪的歌声叫做《到不了》。在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有直板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6到8.7公里乌土隧道到蓬山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好啦，刚刚有提到鳄鱼的一些冷知识哈。最后有讲到鳄鱼的性别是在孵化的过程当中由温度来决定的。好，如果你去查资料的话呢，根据研究显示哈，大部分的鳄鱼呢大概是在32到33度的这个温度孵化出来，是公的，是雄性的鳄鱼。只要在32度以下或31度以下或34度以上，就是没有在32到33这个区间所孵化的鳄鱼呢，都会是母的雌性的鳄鱼。人家就想说，这样子的温度决定性别的事情，其实怎么会这么的有趣呢？好，根据这个科学的研究是说啊，因为在32到33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一个很舒适的很舒适的温度所孵化出来的鳄鱼呢，就是身强体壮，身强体壮呢，它就让它孵化成公的鳄鱼，比较，因为公的可能需要打架，在这个自然界的生态里面，公的需要打架，所以说温度比较适合这样子的类型的动物生长。那如果是比较脱离了舒适的温度，在这个基因判定里面，他们就会觉得哦，太冷了，所以我必须要能够繁衍我的下一代，我就多生长一些雌性的鳄鱼。太热了，这个极端气候，我要繁衍下一代，那我也要生长出雌性的鳄鱼。所以当鳄鱼在这个孵蛋孵化的过程当中，关键的那个黄金孵化期啊，超过34度跟

低于31度的区间以外的，就会孵化出雌性的鳄鱼，为的就是说在极端气候它们未来可以持续的繁衍下去。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李圣杰《你们要快乐》，待会的10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明晚7点空中见喽。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5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

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行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基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浮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想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5: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6: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

0: 了解洽询。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有个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因为今天6月17号一期啊。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向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听歌吧，《一起痛过的幸福》来自郭靖，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

0: 样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

0: 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哈，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1: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0: 可以吗？
1: 可以吗？
0: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宇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5: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4: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6: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晨说，
7: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院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6: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正值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8: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90%。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9: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 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0: 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7月1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2: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炸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五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与标榜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炸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5: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4: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7: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

0: 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连选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待会回来哦。这首来自 Seven to Eight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七点零二分，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泡沫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

2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藤冈令一起看黄昏。

Ciao. Ciao.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啊，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0: 想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地儿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秋风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

0: night。过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间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两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哦？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1: 世界在你呼喊我名字的瞬间刚演变。

0: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哦，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1: 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贫穷的人，我们一起奔跑。

分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我像谁个记录

空冷漠。晚上12点钟，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个挖痕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eaking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火山南下，愿你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吧。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东。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博山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博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间

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哈，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0: 情。
1: 我是梁维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

0: 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屎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Box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啊。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想跟你离江临，几分心跳这么突然加速了，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0: yes.
1: Say yes， 在节目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也麻烦你提前留意啦。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莹的《东东路》，然后是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09到15:0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0: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阵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的降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啊，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哈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哈啊，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哈，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哈，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了哈，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啊，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

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十二点一点多，哎，觉得需要午睡一下，哎，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啊，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哈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哦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

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光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曲叫做《过客》啊。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呵呵，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的那样。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佳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

0: 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2: 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5: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来年三期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不认头枪枪嘞。
4: 嘿啊，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要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5: 嘿啊，三期地都附上天书去当创业的哦，故事乡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啊，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4: 哎，说才懂啥听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真的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啊，看到在台61线呢，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了哈，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汽车朋友要麻烦你要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是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啊，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啊，这个一般你要是见红就休的朋友啊，明。

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这个第一天呢、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3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5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0点到中午12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哈，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哈，在这个最后2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哈，在早上之前呢，啊，这个中午之前了，哈，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离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哈，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啊，啊，这个国道5号呢，哎，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2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3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哦，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啊，国道5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哈，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啊，啊，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5号你可以改走台9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不依呀不依，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4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软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哈，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

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啊，在对方的鼓励之下，哎，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啊，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啊，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啊，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哎，奇怪，哎，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的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有可能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啊，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这个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这个当事人哈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La Voice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啊，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哦，苑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61线替代行驶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泪海。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忠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千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千《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点哀伤。好了，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结火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

0: 选择出知道新车的 eTag。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失误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厝外拍拼的囡仔啊？厝外拍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无？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啊、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一刚》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一刚》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这条歌叫做《刚聊》。

0: 聊跨坑啊，酷干聊。
1: 刚刚听到林一元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钢寮》啊，写出了这个钢寮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口来的兄弟，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获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啊，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换哈卷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那样子的钢寮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是吧？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 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哎，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5: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豆灰豆花。
8: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9: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啊。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锋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啊，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all in的尴尬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啊。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

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封面靠近，哎，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各国的这个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3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柱口往南头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164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珊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桌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

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

网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晒八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哦，这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讲三更暝半要坐你海边哦，哎呦，你到中岛去看麦。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哈、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哈、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哈，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哦，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国五哦，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随即路况那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梦月想你彼一暝》，4:20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老师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龙千羽单水羽对青梅关桥都情偶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铁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趟提醒，请麻烦打电话哦。

欧现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

十公分米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

0: 国三还有南下院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啊，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是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勾子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熬困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的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是公益金 gas 哦。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牌张文杰歌声，现在时间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祖的背后金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父女的组合。蔡依德跟他的宝贝查某囝，
1: 帮帮忙，
0: 哦，卖个假，
1: 也无借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只去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内两台小客车追撞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29.5 度哦，那台中北屯这边 29.2 哦。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哈的一个角逐，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么呀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

0: 顾、哦、
1: 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哦，不要丢 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哦、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哦、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哦、哇。还有糖度哎、哦、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哦。

哦，这是鱼啊，收起为瓜叫叫笋呐，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电视的人不太希望它出头天，对吧？哈、哦，哎，趁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它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安尼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哦。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

的弯度哈，当然要够厚实啦哈。那每当公黑烤这朵啊，结果剥下来只剩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哈。因为它做人真打拼。伊唔是要出头天，伊是尽量要离开远安尼吼。夏日炎炎，哇，竹笋即马登掉时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下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おい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叫《山苦瓜》。

这一首歌《山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如果用蔬菜水果来比这例，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

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哦。我不知道香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吗？哈，家己家吃苦当作吃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有一天香苦瓜呢问讲家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吃苦当作吃补。来5:27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好，那苦瓜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这是他的求生之道。但是 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说一句黄金脑口的话，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这种真的是算吃饱卡的人。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达普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向32.8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金钩子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移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移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了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哈。路况了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本国山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哦，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他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啊、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啊、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啊、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又有幽默的一对歌曲，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冰，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那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像是老醋冰呐，说来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你出的专辑来对。收尾这块歌叫做《地点》。

0: 哦，很有乡土特色的店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得爹吗？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哦，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准备被倒去头。到处哈、哦，有的要去看划龙舟哈、哦，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哈，哇、哦，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啊、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啊，不然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埔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齁，真正抢抢棍齁。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阿欧，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马西沙泽西的，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关机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金头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哈、哦。大家期待不同啦、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啊、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10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哈，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啰啰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它在这边跑动哈，是否继续向前走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哈，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哈，看够有影点不？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哈、哦，好呵呵，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哈、哦，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不？哈、哦，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路，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Hello， 早安，
2: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2: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2: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
2: okay、
0: 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2: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2: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
0: 类型，
2: 对，类型的
0: 前五名，我看到都假投资啊，
2: 对对对对，
0: 网购啊，这些啊，
2: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2: 然后假网购啊

0: 绑够
1: 大绑非常久、哦欸、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1: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三名，哇，色情应招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哦，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应招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1: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1: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1: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就意思说你要先储值吗？
1: 对，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1: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1: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要退给他？
1: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0: 为了他只是取得你的信任、
1: 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1: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储值嘛、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1: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
0: 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啊，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0: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1: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 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0: 哇，
1: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像是用 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0: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哈，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1: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他是后来发现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0: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哎呦，我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

0: 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啊、
1: 其实有欸，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他们其实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嗯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0: 对
1: 对，
0: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1: 好像三、哦、
0: 前等于前五名就对了，
1: 没错、
0: 哦、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1: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
0: 他
1: 聊天，
0: 因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1: 对，那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啊，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
0: 哦哦，
1: 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0: 常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又被骗了。
1: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是假的。
0: OK、哦、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1: 没错、
0: 哦、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1: 对对、
0: 哦、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哦、
1: 没错，
0: 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1: 就是、对、
0: 哦、就透过 AI、哦、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0: 哦、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卡的话我钱就追不回来，
1: 真的拿不回来，对、
0: 哦、
1: 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
0: 哦哦、
1: 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啊、那就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
0: 嗯、
1: 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
0: 嗯、
1: 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0: OK、
1: 嗯、
0: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1: 是
0: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
1: 没错，
0: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会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男子路肩腰处有两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0: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纳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让你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塞吉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

0: 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1: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0: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3: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0: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呐、内线塑胶板让你加。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2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累嘛，被扛起了，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在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跟干妈店同样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啊，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哈，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见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见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家让李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0: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葛莱美奖、哦、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葛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哦、非常重要的荣誉，在葛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1: Please do not be alarmed, remain calm. Do not attempt to leave the dance floor. The DJ booth is conducting a troubleshoot test of the entire system.

哦，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Alien Superstar》，她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她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那一侧要小心，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它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哦，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人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哦，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说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要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这样这么快，到最后他。

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七点拍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宫廷戏的真热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没上班，那明仔载空留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湖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让离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就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5: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8号星期四 ，Jacky 早单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因为水汽比昨天都要减少了，西半部地区白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今天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雨区比昨天都要缩减。那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仍然中部以北的山区仍然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应该要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的白天高温都在32到34度，其中台东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在彰化、台东以及花东纵谷，今天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的早晚低温仍然也有24到26度。那此外就是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今天在台东、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

0: 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在端午节之前，因为适逢大潮的关系，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比较不容易，请注意预防积淹水的可能。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定宜。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周渝天所演唱的《小小的爱》，时间早上的7:13。好，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好，那明天呢就要准备迎接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好，那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好，那大家如果说要出门的话呢，好，记得你的车况一定要检查好。同时呢，如果说你开的比较长途的话呢，一定要保持好你的精神，睡饱之后再来上路。那目前呢，现在看到

路的消息，这边是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西向四公里万方路段前，那这边是在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了。而在国一北上 352.6 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台九丁线双向 45.2 进行施工。

0: 来自王墨玉跟郭忠佑爱情的微博车。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无堵路段已经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不过呢这个路段大概只有持续两公里左右，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过了高架的戏子端这个地方开始呢，一路到内湖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甚至有可能车速会降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稍微留意的。再来就是圆山台北路段也是，还有圆山台北路段还有五股路段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形了。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要接往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机长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凭证系统出口前呢，外侧明显的车速稍微慢下来了。在杨梅到杨梅端这个路段车速也是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新竹到新竹公道五这个地方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哈，上面要稍微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主线这个地方开始，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外侧车道都是明显比较慢的

0: 甚至有间歇性的停等哦。再往前的话，在平镇过中立这个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桃园到林口二哈，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从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在接近三重，大约在28哈，大约在28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哦，甚至在三重这个地方啊，甚至会有降到20以下这样的情形哦。过了滨江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汐止端一上来呢，车速是比较慢的哦，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再来一个是杨梅端哦，五羊的杨梅端这个地方要下杨梅端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哦，大概有一公里哦，持续一公里哦，这个地方也要留意的，因为这个是下坡一个急降速哦，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小心。再往前的话，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车速有稍微比较慢哦，这外侧车道这边要稍微留意。还有在环北这个地方，车速在40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接近莺歌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西向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南桃园都是明显车多，尤其在南桃园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都是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哦。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在应该说在大园这个地方哦，要进入桃园机场这段路哦，都是车速很慢的哦，大概要40以下哦，所以这个过了应该说在大园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哈，车速就明显的一个降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安坑综合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埔顶隧道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了哈。三鹰树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安坑新店路段，还有在福德隧道口哈，这个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这两个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甲这个木栅交流道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这个红绿灯现在有一点故障哈，现在我们已经请工程人员前往处理哈，所以说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哈，请各位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个木栅交流道这个红绿灯这边啊，这个要多多留意的哈，这个地方。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段呢车速都是良好情形。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顶尖系统路段，还有大湾永康路段哦，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墩到顶尖系统车速呢，在20以下哦，这个地方要留意了。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车多。台64东向中和要接国三，还有在台65线土城接国三，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台78线西向 16.3 公里，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躺平。台9线在双向的117公里哦，在进行道路的施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减速慢行，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那稍早在国道三甲的西向4公里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英文歌曲叫做 Flavor。 7:15，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一上来，要往宜兰的方向，有只猫咪躺平，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坜呢，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稍早掉落在国一北上353公里男子路段的路肩两根大木棍，现在排除。有个轮胎皮呢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79.3过了关西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有在国道1号呢之前在北上的352.6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虽然说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出现。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苏打绿所演唱的《他下了夏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

0: 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器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 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1: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4: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3: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73.4，在渔港路段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一南下57.4公里，刚过内坜路段这边有动物躺平。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坜，目前车多。国一南下从218公里这边的北斗路段，这边有台白色的休旅车。

车左摇右晃。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哈、这个地方是在79.3哦，刚过关西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国三南下的116.5公里，刚过西滨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那有一个铁片。

在台72线的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那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道3号啊，国三北上204公里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辅助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鬼爱侯兵。7:44，目前在台64线的双向从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都车多。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204公里外侧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排除。以及呢，在国一南下373.4公里的车多情形呢，那主要是因为追撞的事故啦，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那再来提醒大家呢，台61线双向从85到131公里双向的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还有在国道1号的北上30.5公里这边有掉落铁片哦，请大家小心，是在中间车道掉落铁片了。在国一南下57.4公里刚过内坜路段内侧有动物躺平，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伯安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OK， 那现场呢，我们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 0223886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2388666633。

0: 好，那分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再打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这个超车的相关规定。那我们在国道上面超车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好，那在讲超车之前，可能先了解一下，先简单了解一下那个高速公路上车道各种车道的定义的。
0: 嗯，
1: 那其实有几个跟超车比较有关系的，第一个是加速车道，哦，它就是指你从匝道进来要汇入主线前这一段。哦，再来是减速车道，就是指在你主线车道要下匝道前这一段供汽车减速的这一段。
0: 嗯，
1: 哦，还有辅助车道，就是在主线的最外侧，哦，让两个交流道相邻之间的供相邻之间使用的，专供车辆进出使用的。
0: 嗯，
1: 那再来是我们讲到相关的规定哦，那个是规定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第九条。
0: 嗯，
1: 那汽车在行驶高速公路时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一个是在路肩上超越前车，那其实讲白了就是路肩本来就如果没有开放就是不能行驶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当然就是不能利用没有开放的路肩来超车。
0: 嗯嗯，
1: 那第二个是在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单车道之匝道上超越前车。
0: 嗯嗯，
1: 那这个讲白了就是你不要觉得路好像宽了一点就想说绕过去还是怎样，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照着我们车流的行进方向来做前进，就不要有想说要特别的要钻车缝这种之类的行为。
0: 哦，是是是，所以说刚刚我们分队长呢讲到的这些加减速车道啦、辅助车道跟路肩，哦，它是不能拿来做超车使用的哦。

0: 好，尤其是路肩，好，不要看他说，哎，那好像都没有车子啊，我就绕一下下，我就借用一下下而已。好，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路肩行驶的话呢，这样都是违规的行为啦，齁。那我们超车的话呢，怎么样做才是最正确的？我们是利用超车道嘛，对不对？
1: 对，超车道，那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的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我们的超车道。那只要在小型车如果在不堵塞的状况下，规定是可以用最高速限行驶，没错。但是原则上我们尽量不要占用。
0: 嗯，
1: 内侧车道就是给比你要快的车子来超车使用。那你稍微如果有占用到，其实后面都会堵车。
0: 嗯哼哼，没有错哈。虽然说法规上面规定是说拿来做超车使用，或者是说以最高速度行驶，不过呢，在实务上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做超车使用就好了哈。那你就算说，哎，这个地方速限100，那我就开100在这个内侧车道，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太好啦。在实务上呢，最好还是让这些超车的人来做超车使用，这样是会比较有效率的，因为毕竟在国道上面啊，速度就是是比较需要这个速度的一个这个人啊，就是在驾驶的时候，好，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说就不要慢速的行驶在内侧车道，可能会挡到后方的朋友啦，哦。好，那如果说在这个开放路肩的时段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开放路肩的时段，那在做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好像有一些地方这个出口之前就不可以再变换车道的，对不对？
1: 对，那如果今天这个开放路肩它是衔接出口达到的话，那他其实会，如果有仔细看的话，他会在出口前设立一个禁止变换车道的标志。
0: 嗯，
1: 哦，那他在禁止变换车道前会提醒，会前方会再有一个提醒你前方禁止变换车道。
0: 嗯，
1: 那你只要通过了第二个禁止变换车道这个标志之后，你就不得再变回到主线。
0: 嗯嗯嗯，好，对，
1: 那他这个用意其实就是，为了要减少我们车流的交织啦，那开放路肩主要是它这一段衔接出口，就是为了专供你下出口用的，就不是让你说可以让你变换来变换去。那其实如果增加了变换车道，就会增加车流交织，那交织就可能会第一个车速一定变慢，第二个可能就会发生事故。
0: 嗯嗯嗯，对啊，因为一开始呢，主要开放路肩的用意哈，是为了要能够疏解车流，然后就遇到这种上下班尖峰时刻，还是说那个地方就是车子很多的时候呢，相关的单位会适时开放路肩，或者说相关的规定时间呐，那主要就是要疏导车流哈。但是如果说没有依照规定来行驶的话呢，恐怕会让整个车流更加的堵了哈。好，所以说刚刚有讲到说有一些提醒的牌子嘛，我们前面好，就是在开放路肩的那个地方，前面会先看到一个黄色的牌子，说前面的这个地方哈，准备就是接下来出口，你就是只能出去了，你就不能再变换车道了哈。有一个提醒的牌子是黄色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经过黄色的牌子之后呢，还是可以变换车道，只是在红色之后就不能变换车道了，对不对？
1: 对。
0: 哦，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有一些开放路肩的时段跟路段上路的话呢，真的是要看清楚了。好，不过呢，这个路肩开放的时段跟路段，如果说驾驶人不太清楚的话呢，好像也是建议大家说，那就不要这个冒险走路肩，因为前面的人有在走，不代表他是正确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走路肩的话呢，违规的话呢也是蛮贵的。
1: 对，那个走路肩违规使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4000块了，
0: 嗯，
1: 以我们财罚基准来说是4000块。那每个路段的开放时间不一样，
0: 嗯，
1: 哦，所以再来那个路肩开放起点，通常会有一个指示牌，
0: 嗯，
1: 哦，在路肩的正上面会有一个 LED 显示。那它如果今天是关闭的，就是会打一个叉叉，
0: 嗯嗯。
1: 那有时候不一定会照着它开放时段，可能今天前方有，比如说故障车。有施工或者是有特殊状况，我们那个港局交通中心这边会把它暂时关闭，那这时候其实就是不能再走，不管你是通过那个状况也是不能再走，它现在目前这一整条路肩就是关闭的状况。
0: 哦，是是是，好，所以说大家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看清楚了。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
1: 好，那其实最近的重点还是我们毒驾，这阵子如果听众朋友有在观看新闻，应该也都有发现，这目前最瞩目的焦点。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警方一定会持续针对相关的路段、时段以及特定场所周边，会结合路检、拦查， 并用毒品快筛试剂现场检测。

0: 果一旦发现，一定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发，并依刑法的公共危险，移送地检署侦办。
1: 嗯哼哼 ，OK， 好，那这个大部分都是用那个毒品快筛嘛，对不对？就是唾液快筛试剂来进行检测。那如果说今天驾驶人呢拒测的话呢，是不是跟酒驾一样有这个相关的处罚？
0: 对，其实拒测我们基本上也是比照酒驾拒测，其实都是一样。那拒测我们还会依现场的状况，那也是依现行犯也会移给地检署这边去做侦办。
1: 哦，了解了解。好，所以说提醒大家哈，这个吸毒本来就不可以了哈，它是危害到这个身体健康。那如果说你吸毒之后还开车上路的话呢，这是更危害到大家的安全了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远离毒品，以测安全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的国道一队陈伯安分队长，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谢谢您，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67.5 在龙潭路段前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那再来国道五号的南下宜兰出入口移动式清扫现在都已经完工，台74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情形呢现在都已经疏解了。那现在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还有在台64的东向中和要往新店的方向，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国道5号的南下罗东出入口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车多情形在台88往东的凤山到大寮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那在大寮出口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6.1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4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神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